0: 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以及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在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继续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13到22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国庆小长假的，也不算小长假，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国庆节的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各位好，我是胖大海。今天呢，大海将会用一整天的时间来陪伴大家。我们的盛世国庆听见大连的主题的直播节目啊，每天的上午8点到10点钟2个小时，中午的12点到1点1个小时，晚间的5点到7点2个小时，用直播的方式陪伴大家在假期出行的路上。最近呢，也是这两天吧，1号2号是一个出城的高峰期。昨天走了沈海高速的话，如果您走了上午走的话，你会发现你被堵得够呛哈，所以说今天想要出门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啊。现在呢，高速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可以呢错峰出行。昨天应该是从上午的早上的几点，7点多开始吧，就是赛事里铺啊，这个海湾北啊，出城方向就特别的拥堵。今天呢，希望。

会出现拥堵，也希望大家出行顺利。如果现在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这个假期您都是怎么规划和安排的呢？放假了以后啊，我想大家呢这个作息啊和生物钟就会有一个调整啊，这个完全是错乱的一个状态了，饮食不规律，可能吃的也比较多，睡的又比较晚，甚至是还要这个过节了喝点酒等等。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前一天晚上喝的比较多的话，早间开车可不能开车了，就啊那会比较的危险。我们的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在每一天的每一期节目当中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比方说今天的10月2号的早间节目，我们的主题呢叫做江海耀新辉啊，江海耀新辉。那么在今天的主题节目框架之内啊，我们呢将会跟大家细细的来关注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东北振兴啊硬核工业还有壮志风貌。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发来您想对于这个类似的就是我们正在交流的这个主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电波传壮志，江海耀新辉，白山黑谷藏风骨啊，黑水藏风骨啊，江海奔流起新章。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话筒与目光都聚焦在咱们这个广袤辽阔的东北大地上，在这一片热土当中承载着我们的这个峥嵘岁月，也镌刻着硬核工业的传奇时刻和光辉，更涌动着新时代奋勇争先的奋进的热血。生长在东北这片土地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总是爱把自己的形容是这样说哈、啊，就是如果你去到南方的话啊，你来自于哪里？我来自于东北，或者什么呢？我来自于大连啊，我们会直接说我来自于大连，都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这样从小呢啊，我们对于因为我生活在黑龙江，然后对大连这个城市就非常的向往，就觉得哇塞，如果要是说这个放假的时候爸爸妈妈啊领着我来一趟大连，回去了之后就特别有谈资，特别展营啊，用咱大连话说，回去跟同学们小伙伴们一分享啊，都去哪儿玩了，是不是啊，这个去看了海，然后什么是去吉利馆啊，老虎滩呢、啊、哎，当时如果你要是有这方面的经历的话，真的会特别棒。那旅游景点只是这其中的一小小的部分，其实呢从建国之初啊，东北就扛起了全国工业建设的脊梁，到新时代攻坚克难，全速奔赴全面振兴，东北的每一寸山河都写满了忠诚和担当，每一座厂房每一台设备啊，都跳动着生生不息的奋进的脉搏。像呢大海呢是90后，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是非常模糊的就是说家里头，我的老家那一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厂子，那应该在都没有到00年吧，这些厂子呢逐渐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了。小的时候家里的人有很多都在各种各样的厂子里面上班，这个有什么钢铁厂，然后后来变成了钢铁公司，是不是钢铁厂，然后汽车这个零件那种工厂，家里人呢都在那个厂子里面工作生活。有的人呢就稍早一点的老一辈的，就一辈子就在这个工厂里面上班。那么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呢我们直播是两个小时嘛，我们就一起呢穿越一下哈、啊、一同穿越岁月的光影，回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这种厚重的底蕴，见证新时代东北振兴的澎湃浪潮。作为东北的儿女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壮志心声啊，对不对？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啊，这个发芽结出壮硕的果实。像大连的朋友啊，咱们大连人呢经常说一句话叫我爱大连从未离开嘛，就是觉得自己家好，哪儿都没有大连好，这是真的，身边的所有人都这样说。你是出去上学的，
出去工作的是吧，说南方的机会好，赚得多，但是你保证啊，你要一问他的话，我还是想回大连，是吧？大连啊、就是好啊，吃喝好，景好，气候好，回到大连我这浑身就是舒服啊，就是瘦啊。盛世起新城啊，振兴正当时。今天呢，我们早间的主题呢是江海耀新辉，欢迎大家来调整和互动。首先呢，啊，我们今天准备的歌曲都是有关于东北的歌哈、啊。您都知道哪些有关于东北的歌呢？都可以分享到平台当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第一首歌曲是《风从东北来》。

我突然发现了，如果要是早上你听一首《大东北是我的家乡》，这事儿到底有多么的洗脑，朋友们啊！如果你要是真没睡醒的话，刚才你听完这首歌，你一定会非常的振奋，你有一种血脉觉醒的感觉啊！好了，这里是我们交通广播在国庆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江海耀新辉。啊，我们呢将会聚焦于一些东北的振兴、硬核的工业，还有壮志风貌，也请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个年代。你可以回忆一个年代，你眼中，你小的时候吧，这么说，你小的时候，东北是什么样子？您是那生活在东北的哪一个城市？你说我就是大连人，或者是我来到大连，我是新大连人，那我的老家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分享一下。都说呢，这个振兴振兴啊，老工业基地大振兴啊，真挚质朴的一些歌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章当中啊，都写出了这个我们东北当中的那种呼唤。当然了，也有坚守和初心，也写出了这个新时代奔赴振兴之路的坚定和信念。回望这个峥嵘的过往啊，东北工业呢是撑起国家建设发展的一个硬核的支柱，立足崭新的当下呢，东北工业早已破局突围，然后也迭代新生了，彻底走出了一些传统的刻板的印象，绽放出了一些全新的时代的光彩。我们都经历过一个转型期，它是会有阵痛，然后呢阵痛结束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收获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啊。那么如今呢，东北的工业呢处处是革新和突破，在辽宁啊，高端的装备制造啊航空航天的精密部件啊，智能的冶金产业加速升级，还有硬核的制造实力啊，智是智能的智哦，制造实力持续领跑。在吉林呢，汽车产业迭代创新啊，新能源整车的制造紧跟时代的浪潮，绽放了产业的新优势。在黑龙江呢，高端的这种装备制造、现代农业，还有绿色农业能源的工业，都是稳步的提质增效，属于是多点开花、全面向好的一个状态。

这位朋友说了，说大海，我印象当中啊，我小的时候在咱东北，就是冒着热乎气儿，然后呢，全家杀年猪，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酸菜血肠。那歌里不都给你唱了吗？说这个东北人最爱就是酸菜血肠，哈哈，这是真的。宋阳说节日快乐，还在坚持工作，这并不是坚持哈，这是一份享受啊。当然了，大家也一直在路上，甭管您现在今天也不完全都是放假的朋友，也有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哈。劳动使人快乐嘛。说一说吧，在你眼中那种小时候的东北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有就是从一些传统的重工现在到智能制造哈，这个从粗放的这种生产到精耕啊，精细的精耕精作，从老旧的产能迭代到绿色的低碳转型，那么如今呢，东北的这个厂房啊、车间呐、灯火通明，干劲儿十足。如果要是车的话呢，建议大家去一下长春啊，去感受一下，哇，那个非常的震撼，真的非常的震撼。可能我们印象当中就是生产汽车呀、等等的，就是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那一种，完全的那种流水化的生产，还有一些，比方说电影制片厂啊，最早最早的，我第一次去长春的时候和爸妈一起去，然后也去参观了，就是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我才几岁啊，才七岁还是八岁，就是很早很早。无数的这种大国工匠、产业工人都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匠心和攻坚克难的锐气，擦亮了东北工业的金字招牌，续写了硬核制造的时代新篇章。说一说你眼中那个小时候的东北吧。

0: 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的，这个点位呢，各主干路街景点商圈通行正常，华北路去往后沿方向车流量较多，开始出现增长的趋势。另外呢，高速公路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都在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哎，全都穿在身上了，就是一定要给自己打扮的，必须是光鲜亮丽的。出门在外也是一样啊，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是我们的脸面。出门旅行的时候，必须得买两套好看的衣服，穿着新衣服去旅行。你看啊，就是我们肯定十分的受不了什么样呢？就出去旅行的时候还穿着旧衣服，那你这一趟绝对玩不好，这一趟的旅程绝对是会留下阴影的。大家有没有同感？有同感你打个一，是不是啊？这就是从我们骨子里边对美的那种追求啊，是从很早很早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所有的流行的一些款式啊，是不是啊？服饰啊，颜色呀，都非常的会穿。小的时候看这个，这爸爸妈妈他们穿那个什么，就是那种西服，都是那种大西服。有一句话叫什么？小夹克大西服啊，西服一定穿的稍微大一点。那个时候他不懂什么，就是现在的这种形容词，那不就是咱现在的那个叫 oversize 款吗？对吧？西服穿的肥肥大大的，哎呦，特别有型啊，那种高垫肩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小衫儿啊。所以说，我们是最懂时尚的啊，大家发现了没有？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的，上午的九点钟，目前呢，我们看到太原街在信海湾加油站起点，一直呢是到信海湾的这个国宝桥环岛，这个路段红色饱和，车流量较大，属于缓慢通行的状态。另外呢，从国宝桥环岛开始，一直到金沙滩的这个位置，那么也是在缓行的状态。现在呢已经是9:02了，要通知一下大家，那么在节假日和双休日早上9点到傍晚6点，那么滨海西路呢是有单双号的调流，单号单日，双号双日，按照这样的一个通行规则的话，今天是10月2号，所以说双号尾号为双号的朋友可以自由通行，但是单号的朋友要注意，限号已经开始了，国宝桥环岛，那么叫信海湾大桥匝道的入口，这个路段是要单双号限行的，请大家注意。另外呢，我们来关注到其他的路街现在通行秩序都比较的良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大连湾海底隧道都是正常的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3到22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7: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7: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7: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牵。

船壮志江海耀星辉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交通广播国庆的特别直播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大家好，我是胖大海。今天的直播内容啊，由大海一个人来为大家进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来讲了很多的有关于东北的振兴啊、硬核的工业，还有一些壮志的风貌，来为大家讲述吧，可以这么说啊。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穿衣服的问题啊，有的朋友就说了，安德烈说除了北上广深 CBD 的核心商圈之外，他说哪个城市能穿得上能穿的这个比得上大连呢啊，就是咱这个时尚程度洋气。那我再补充你一句哈，我觉得你说这话还不是特别欠妥，就你说的什么北上广深 CBD 都不一定有咱穿的时尚。我说实话真的。就是在那儿上班的每一天都焦头烂额的，又加班什么的，其实对于自己的穿着也没有那么的精致，可能大家被一些这个都市剧啊、都市丽人呐、啊，就是那种偶像剧啊，被什么卢卡呀带偏了哈。就是不是说在 CBD 里上班都得像卢卡那样，或者像什么 Flora 啊，没必要都得像他们一样啊。但是啊，我们确实是，哎，就是穿的时尚时髦啊，时髦这个词儿可真是浪漫之都，时尚大连。哎，这个韩先生又补充了一下，说东北人土啊，那是因为过去交通不方便，你这个来东北不方便，然后呢你就没见过。他说中国第一个使用马桶的城市其实就在东北哦，生活方式上、生活便利程度上等等等等啊，不是说现在一提到东北人了就是什么啊，这个我们说穿个大花棉袄，甚至前几年吧，有的人还抹黑，一提到东北就是喊麦啊，就是都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种太肤浅的表达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单元的主题呢是江海耀星辉啊，咱们继续来讲一讲。刚才呢放了很多的歌曲，大家听完了之后都热血沸腾的，是不是啊？都觉得哎呦，这个生活在这一片土地当中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个您一旦进入到辽宁地界的话，你在高速的那个龙门架上啊，或者是标志标牌上，你都能看到我们这一句宣传语哈、啊。它诉说着东北大地的温情和担当，也道尽了东北儿女赤诚纯粹的这种啊这个奋斗的初心。其实东北的振兴呢，不只是产业上的升级和城市的蜕变，更珍贵的是人心的凝聚，还有精神的传承以及风骨的延续。作为东北的儿女啊，天生自带这种壮志风骨，自带坚韧的底气，在艰苦的这种岁月当中，甘于奉献，挺身而出，为国担当，为民实干。有太多人呢，这个奉献到了我们的这个建设当中去了。产业转型的攻坚期，直面困难，迎难而上，不惧阵痛，刚才提到了阵痛，还有呢，就是勇毅突破，振兴的新征程之上，他们脚踏实地，而且呢，逐梦不息，他们是从这个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扎根田野的新农人，再到返乡创业的青年人，坚守基层的工作者，各行各业都有默默耕耘的，每一份平凡的坚守和每一份不懈的拼搏，都汇聚了我们最磅礴最温暖的力量。那很多人呢，这个对于东北的这种形容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很生气啊，或者是什么，也是想反驳，或者是自己呢处在这个环境当中自己并不满意。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你真的就是不想离开这儿啊，这才是最大的魔力。哎，就不想走啊，就觉得待在东北就是舒服啊，待在这儿啊，这个每一天都觉得精神焕发。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你小的时候在东北啊，您是哪一个城市的？你是大连也好，或者是其他地区的，在东北的，形容一下那个时候的东北是什么样。有人说了这个辽宁的口号知道，大连的口号设计一个呗，我们都说了吗，浪漫之都，时尚大连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外地来的游客有多少都被这一句话来吸引来的啊，就是这么浪漫和时尚这样的一个城市，来了之后就是浪漫，就是时尚，就是漂亮啊。
哎哎，这位朋友说，他还真不是。他说我在上海啊出差了两年，他们确实呢穿着是很讲究的。是啊，不是说这个完全没有这种概念，也不是说我们在盲目的自信，但是这个东西吧，要抓大数据，你抓大面儿，对吗？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整体和他们的整体要对比，他们的这种就像说什么 CBD 啊，精英圈层啊，那肯定每一天就是那种，这个小领巾都得掖在这个什么，这个衬衫里面啊，就当个花领那样的。我第一次见了，我也觉得很有趣，很时尚。但是我自己穿完之后，我就总觉得土不土，洋不洋，可能是因为我脖短。哎，一穿上就给我箍住了，你知道吗？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对吧？啊，而且呢，要从大方面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只从一个点来切入。再来说一说我们东北的四季吧。啊，这个我们东北呢，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分明。然后虽然说，这个春天的时间会稍短，春秋。我倒是很喜欢这个东北的秋天啊，就是现在正这个季节啊，每一个季节呢也皆有风景啊，都非常的有诗意。那么春日里呢，麦浪翻滚，生机盎然，遍地呢都是新生的希望。夏天呢就是林海葱郁，山河壮阔啊，还有就是每一个地区可能再往北一些，就是冷的会比较快，就是夏天比较短，但是能抓住夏天的转瞬即逝，你也会发现夏天也特别的美。秋天里稻谷飘香啊，一片金黄，硕果累累啊，黑土地收获四季耕耘的美好。那冬天呢，就是东北地区呢冬天时间比较长，白雪皑皑啊，风骨凛然。那么静默其实是一种蓄力，当然它也代表着一种蓬勃的力量正在迸发啊，大家有没有同感？静待来年的春暖花开。是东北的冬天很冷啊，在咱大连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夏天不热，哎，冬天不冷，这风水宝地很好。但是再往北一些，就会发现，到东北是真的冷了 啊那种冷呢，零下30度的那种冷，就是一出去了之后都容易给一下就把你打透了啊，你都要穿得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臃肿，但是没办法，但是这种冬天哈、啊，你真的要去体验和要去尝试一下。如果你说，其实我跟很多的一些南方的同学或者是南方的朋友也讲过，我说你一定要来东北体验一下，过一次东北的冬天，而不是走马观花的。你比如说，我就来个玩个6-7天，那你感受不出来什么东西，哎，最好这小常住一下。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小常住一下，真的感受一下，哎，早上啊，这个炊烟袅袅那个感觉，生活在城市当中。哎，早上一出门那个小凉风一呲你哈。而且呢，如果你要是把车子这个冬天的时候扔在了外面扔一宿，不是在咱大连，说是在比如说举例子，在我老家那边黑龙江那边，我的天哪，你都是发动了好久好久你才能把这个火给点着啊，甚至有的就不行了，不行就扔在那儿就不开了。就是扔在外边一宿的话真的非常的冷。啊，每一个季节都有着自己的这种独特的魅力。四季流转之间呢，东北稳稳地守住了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也筑牢了实业兴邦的产业本色，啊，更加的也绽放了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这种城市当中的特色的亮丽的风景。就是喜欢，就是稀罕啊，这是很多的一些东北人的一种形容词。很多人呢都是说，哎，近两年。大家冬天的时候爱往哪儿跑了，爱往哈尔滨跑，去看冰雪大世界，去吃铁锅炖，是吧？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最原始，不是最原始，就是最纯正的北方的冬天啊，都特别火。一到冬天了之后，这个机票也贵，是不是？回家了我都回不去哈。但是这也是一个好事，说明呢大家开始呢就是说愿意来东北玩，然后呢愿意来体验生活，甚至有的人来玩了一次之后，哎，真就想留在这里啊，就是生根发芽啊，这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穿衣服啊，这个李二娘就说了，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我今年75岁，我还要穿的最漂亮的衣服，我还要打扮一番啊。
确实你看

很多咱大连的那个大姨非常精致哈、啊，每一天给自己打扮的就是鞋姿势啊，穿的也是花花绿绿的，喜欢穿艳色的衣服啊，什么玫红色呀，哎，橘色呀，就像冬天的时候咱大姨身上穿的那个小棉服都是各式各样的。过年之前必须得烫一个什么，烫一个那种大面包头型，哎，圆的那个，这就是什么体现？这就是时尚，这就是刚才我跟他说的，你要考虑的是大面，对吗？有这种时尚的意识啊。那么接下来呢，来说一说年轻人。说新时代的东北呢，正在，正被青春的力量全面的赋能，全面的点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打破了偏见啊，重新明显的这些城市的文旅名片来了之后，哎，来打卡来了，这是一处打卡点，或者是这个城市当中新自己挖掘了很多的打卡点，就像我们的那个港东五街，哎，你可以看到大船。其实大连的每一个街景，你只要找好角度的话，它都会变得特别美，而且非常的有感觉。前两天我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拍哪儿呢，拍梭鱼湾。梭鱼湾呢，他就是找了一个小角落，就是在哪儿，梭鱼湾的足球场，然后还没到，就是这个梭鱼湾里头有一个转盘，大家知道吗？那个小转盘的位置，哎，大概位置就在那儿，他就拍了一个路牌，这个路牌呢是那个金拱门这么一个牌照。然后他找了一个角度说，哇，这真是在大连吗？我是在国外吗？哪儿其实随手都是风景。你发现他这个视频拍火了之后，那一天在那儿堵车了，所有的人都跑到那儿去拍去，就要这个角度，拍完了之后就有一种外国的感觉，这就是浪漫，对吧，朋友们。还有一些传统的重工业和前沿的这种数字科技完美的融合了啊，淳朴的一些乡土的烟火碰撞了时尚都市的这种新潮啊，沉稳厚重是东北的底色，朝气蓬勃是它的新的注脚啊，坚毅风骨是它的本色，创新活力是它的亮点啊。新时代我们要这个东北呢，要打破这种刻板的印象啊，是青春赋能振兴的最美的模样。来吧，接下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是一首这个说唱的歌曲，前两年风靡一时啊，它的名字叫飘向北方。

0: 心到心头。
1: 好几个红绿灯都不亮了，整整啊！
2: 我求你了，你能不这么说话吗？听完了浑身难受啊！啊，要说标准的，我觉得阿飞这挺标准，一般人啊还听不出来啊。咱听一听他说的是啥。
1: 人家就是得行呗，一辆电车。

0: 俺家里，自个去那得。
1: 等一会儿，我知道，就是那个你表达是你们家今天吃什么，然后在碗架子里边你自己去拿，中间这个东西是什么，什么气儿，咱再听一遍，再听一遍啊。
0: 俺家气儿得什么呗？
1: 啊，吃什么？
0: 鸡蛋焖茄，在哪？
1: 鸡蛋焖茄。啊，焖茄子是吗？啊，来，快，听众朋友，赶紧给我来答疑解惑一下啊！地蛋，地蛋焖茄子，地蛋我可是听明白了。赵旭说了，东联路南行啊，这个叫鞍山路，因为修路在压车。如果从联合路到星海的车呢，最好从西安路下道，你就别在联合路下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大家一定要听这个赵旭的，也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两天因为鞍山路这一块的施工，因为鞍山路施工啊，最开始呢就是在鞍山路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西行方向，然后交联合路的东段位置东边，然后它西边又挖开一段，这西边一挖开一段可坏菜了，它直接影响了联合路南行直行的一排半车道。所以说这些直行的车辆呢，你就得直往左边并道，然后再继续南行，这一来二去一并车一多，那保证就打不开结了啊！希望这个施工赶紧的快点结束吧，啊，实在是太遭罪了，这两天走的。春日暖阳说了，这你没听清吗？大海地蛋炖茄啊。天涯提示的是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的这个中段吗？你想说的是现在呢是拥堵的状态啊，是联合路东联路下联合路，然后西部大通道现在都开始出现拥堵，也就说明呢大家陆陆续续的现在都出门了啊，出门了咱堵车也不堵心，大过节的堵也堵不了多长时间，不如啊放平心态，咱好好的来聊一聊今天呢跟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开启了语音互动的方式哦，语音互动，您可以呢来用你最标准的方言跟我们打打招呼，说一声有关于国庆的祝酒词啊。李宁来了，说这个大家听听我到底是哪里人，有没有人能猜对，咱来猜一猜。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 大家听出来他是哪儿的人了吗？再给大家听一遍啊，赶快把答案发到平台当中。如果要是您发送的快的话，恭喜您没有奖。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1: 你这是弄啥嘞？啊，荷兰的朋友啊。我去了之后啊，就是去到河南呢，是去年，就是去年的十一去的河南，玩了整整七天的时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都玩了，就是听他们当地人讲话，就是特别有趣好玩啊。到哪儿你都会发现那个墙上都有一个特别大的字儿，就是中国的中，他说中，哎中，啊你这是弄啥嘞啊？看河南的朋友咱都给炸出来了啊。哎，我不会说错了吧？这不是河南口音吗？快，李宁现身说法一下，因为飞鱼猜你是河北邢台的。哦，这个天涯说了，西部通道出市区方向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啊，都达到了严重的级别了。我们今天呢，在前方的指挥中心为大家这个值班的看路情的是我们主持人阳光，啊，也一会儿呢听听阳光怎么说西部大通道的事儿啊。那有的朋友说了，确实好像是河南的啊，听起来就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呢那个调调它就是不一样的。春日暖阳说了，如果本地人说方言，哎，你听着它就是很自然很顺，如果你故意学着听着它就不舒服了啊，确实是这样。就像一些南方人在学东北话的，很少有能说出来非常纯正的东北话，那么反之，如果一个东北人要去学白话，那么白话呢，动物园门前的这个路段，如果要是不这么限制的话，就是这种节假日，你进你都进不去哈，就是这么限你都进不去。

好了，以上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庆特别节目啊，盛世国庆啊，其中一个小篇章小单元叫江海耀新辉啊，我们的上午8点到10点两个小时的直播接近了尾声，感谢各位的互动啊，以及分享，以及这些路情的播报。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呢一直在持续，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还会和谢卓在一块儿，我们做直播的节目，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稍微的放松休息一下，我们会有好听的。

0: 天上午十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3: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4: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6: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7: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8: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好的，目前呢，东快路的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多。另外呢，滨海西路的国宝桥到金沙滩这个位置呢，现在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傅家庄公园到动物园的车流量也开始增多。东联路下桥联合路一直到鞍山路路口，目前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各大高速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3到22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盘点一个事儿。
3: 什么呢？
2: 中国的八大地理极点。
3: 哦，极点，
2: 极限的极。
3: 哦，极点。
2: 哎，因为神州大地啊，幅员辽阔，
3: 那是
2: 山河壮丽呀。那么如果说东南西北的城市您去过的话，但是今天还有四个地方要跟大家来推荐
3: 哦。
2: 那么首先说到的什么？最东边，
3: 最东边，
2: 最东边。前两天我们刚刚说过了
3: 哦，
2: 抚远，
3: 抚远，
2: 哎，抚远，
3: 嗯。
2: 那么黑龙江抚远位于是也算是我国的最东端啊。抚远的黑瞎子岛算是我国领土的最东边了
3: 哦，
2: 这也是华夏大地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
3: 嗯，
2: 什么时候能看到日出呢？
3: 猜一猜。
2: 北京时间
3: 哦，
2: 凌晨三点。
3: 哦，三点钟就日出。
2: 三点日出。
3: 嗯
2: 啊，
3: 咱们大连一般城市啊，现在应该是五点钟左右吧？
2: 差不多。
3: 哦
2: 啊，五点左右、啊。
3: 是的、哦。
2: 你看啊，人家抚远呢是有机场、
3: 嗯，
2: 有铁路，
3: 嗯，
2: 高速公路呢也直达，交通非常的方便。
3: 哎呦。
2: 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最西端。
3: 哦，又到西面去了
2: 啊！你看，上北下南、嗯，左西右东，那最西面的话，有人就想到了说
3: 哪儿呢？
2: 不是新疆就是西藏呗？
3: 那是啊，
2: 是新疆，
3: 是新疆，
2: 新疆乌恰
3: 啊、哦，乌恰。
2: 嗯
3: 嗯，
2: 从地图上来看呢，我国的西极点在中塔边境的一处雪山上，你很难抵达，它也不开放，
3: 哦、是吗？
2: 但是普通游客呢，能去到西极，那基本上就到乌恰县了。
3: 哦，
2: 哎，
3: 靠近西极，
2: 对，靠近西极了。距离喀什大概是240公里，你只能自驾或者包车前往。
3: 哦，
2: 有位我们的这个驴友啊，第一次去到西极的时候是在2019年，
3: 嗯，
2: 几乎没有碰到别的游客，
3: 哎呦，
2: 也没有什么旅游的配套资源，
3: 哦，
2: 路上只有货车为伴。
3: 这还没开发呢。
2: 2024年的时候再去
3: 怎么样？
2: 西极那边有这个时光景区了，
3: 嗯，
2: 已经开始修建了。
3: 您看看，
2: 游客慢慢开始多起来了。
3: 哎，
2: 你看，
3: 就关注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最西面是哪儿呢？大家开始探索了。
2: 哎
3: 哎，
2: 一看这儿啊，确实是离最西端稍微近一些的，
3: 嗯、
2: 就是新疆的乌恰县、
3: 哎。
2: 而且呢，在新疆特别有意思啊。上次呢，我在七月底带队的时候呢，
3: 嗯、
2: 有一位朋友，他呢。正好他也是在新疆，他应该是在伊犁、哦、那个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北疆嘛，
3: 嗯，
2: 在北疆的时候呢，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哎呦，浩哲，今天晚上你们的酒店在哪儿啊？我就告诉他在哪儿在哪儿，他说离我这不远
3: 啊、
2: 哦、啊，哎呦，我说那挺近的，咱还可以见一面啊，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定位，
3: 嗯，
2: 我打开之后呢，距离我是330公里，
3: 我的天哪，
2: 我说这还不远，我说这都快到沈阳了，
3: 可不是啊，
2: 他说在新疆的话呢260公里到300公里左右都算近的
3: 哦，那是，嗯，
2: 新疆太大了，所以你看、当地人他会觉得说，哎呦，这太近了、
3: 嗯、
2: 啊，开个车的话也就2个小时3个小时，
3: 哎呦，
2: 所以你看，去到新疆旅游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心理的建设、
3: 嗯，
2: 就是什么，就是坐车时间会很长，
3: 属于常态。
2: 但是你到了新疆之后，2到3天，你慢慢适应了之后，
3: 嗯，
2: 你真就适应了，
3: 哎呦。
2: 真就适应了，就是你坐5个小时6个小时，那不算事儿了。
3: 你看看，
2: 真不算事儿、
3: 啊。哎，咱们的适应能力就这么强。
2: 你看，七月份我从新疆回来，
3: 嗯，
2: 8月底的时候，我领孩子坐的高铁，
3: 哦，
2: 去的北京，
3: 哦，
2: 啊， 去北京的时候呢，大概也就4个小时左右，
3: 然后就感觉到
2: 还在车上呢，就有点按耐不住了，
3: 嗯，
2: 就会觉得哎呀，爸爸，你这太难受了，我要溜达溜达。我这有什么难受的？
3: 嗯，
2: 我这刚4个小时，
3: 是，
2: 我说爸爸在7月底的时候一坐就坐6个小时，
3: 哎呦，你看看是吧？
2: 啊，
3: 这就是降维打击，
2: 对，
3: 是不是？
2: 真是这样的、哎、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参加我们的新疆旅游团回来之后呢，
3: 嗯、
2: 出发前看航班。
3: 哦、
2: 哎，说你们是几点的航班呢？
3: 啊，
2: 哎，我说我们是，飞到石河子花园机场。
3: 嗯，
2: 我们是上午的9:20起飞。
3: 嗯，
2: 经停石家庄。
3: 哦，
2: 傍晚的16:00左右到达新疆。
3: 嗯，
2: 返回的时候呢是15:50从花园机场起飞。
3: 嗯，
2: 落地经停石家庄之后，落地大连是23:30。
3: 哎，很精确。
2: 有很多人就说了，说、
3: 啊、
2: 哎呀，你们这个航班不行啊。
3: 为什么呢？
2: 你们这个航班呢太晚了
3: 啊，
2: 那回来都11:30了呀。
3: 你看看，
2: 我说如果你去过新疆，那么你会觉得回来之后11:30根本不算晚
3: 哦，
2: 因为在新疆有的一些地区，
3: 嗯，
2: 晚上11:00才黑天。
3: 对呀，
2: 就是你11:30根本睡不着觉。
3: 是
2: 啊，
3: 所以说在新疆待过一段的时候，回来也得调调时差了。
2: 人家也有人说了，说哎，那你们去的时候呢？去的时候这个4:00就到新疆了，5:00左右到达酒店。那你说我们还能干嘛呢？
3: 嗯、
2: 我说你能干的事情太多了。
3: 你想干
2: 嘛？我说人家新疆那边晚上七点下班，
3: 嗯，
2: 你5:00到那儿了。啊，5:00到那儿之后，6、7、8、9、10，你还有5个小时可以玩。
3: 是的，而且天都不黑。
2: 啊、对，
3: 你看看，
2: 哎，所以啊，这个
3: 夜生活刚开始，哪是夜生活呀？下午生活刚开始，
2: 下午时光。说完了
3: 东
2: 极、西
3: 极，
2: 咱们再来说一说北极。
3: 哦，北极。
2: 哎，但是说的北极不是说的咱们整个的地图上的地球上的南北极，
3: 是说
2: 而是咱们
3: 中国
2: 版图上的
3: 最
2: 北端。
3: 北哎。
2: 黑龙江漠河，
3: 漠河这个
2: 漠河呢、
3: 啊，
2: 最北端在哪儿呢？
3: 嗯，
2: 在黑龙江漠河的乌苏里浅滩。
3: 哦，
2: 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了。
3: 嗯
2: 啊，然后呢，还有几个啊，其他的几个极点呢，相比的话，漠河旅游开发比较早，
3: 嗯，
2: 比较成熟
3: 啊、
2: 哦。哎，所以呢，到北极的话可以干嘛呢？到漠河可以看极光啊，
3: 哎，
2: 对不对？
3: 是，
2: 然后也可以体验这种漠河的温度，
3: 嗯
2: 啊，
3: 哎，所以说这个北极吧，对咱们来说啊比较熟悉一些，是吧？
2: 啊、对，
3: 最后一个了，搭档，
2: 最南边在哪儿呢？在海南的三沙。
3: 哦哦，肯定是在海南。
2: 对啊，
3: 但这个地方叫三沙。
2: 三沙
3: 哦，
2: 在哪儿啊？在南沙群岛啊，这个地方最南端的这个点呢不开放。
3: 嗯，
2: 普通游客呢能去到的就是什么呢？海南的三沙市，
3: 嗯，
2: 下辖的啊西沙群岛。
3: 哎呦，那可太美了。
2: 但是西沙群岛呢目前并没有开放自由行。
3: 嗯，
2: 那么去到西沙的话，常规方式是从三亚乘坐游轮前往，那么有一些国籍和年龄的限制，不同的航次，那么去到岛屿可能是不太一样。
3: 哎，这个呢，在你没在家那几天啊，
2: 啊，
3: 好像是跟大家沟通了一下这件事儿
2: 啊，怎么沟通？
3: 就是、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西沙群岛，对不对？
2: 嗯嗯、
3: 啊，西沙群岛呢，一定要提前订游轮。
2: 哦，
3: 对，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说，它有限制。
2: 对。
3: 有很多时候呢，你想订还订不上
2: 啊，
3: 要提前一段时间才可以。
2: 哎、嗯，好了，说完了东南西北端之后啊，那咱们呢再来说一说什么呢？啊，咱们大陆的最南端。
3: 哦，咱们陆地最南
2: 端。陆地最南端。
3: 这回不在岛上了，
2: 对，
3: 那不在海南了，
2: 在广东。
3: 哦，广东。
2: 广东徐闻，啊，除了三沙以外呢，还有一处南极值得打卡，它就是在广东的徐闻县。
3: 叫什么
2: 啊？叫徐闻县的角尾乡，也是大陆的南极村
3: 哦，
2: 也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了。
3: 嗯
2: 啊，琼州海峡和北部湾的交汇
3: 啊、哦，
2: 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河水线。
3: 哎呦，我咱有点像咱这个渤海和
2: 黄
3: 渤海
2: 分界线了、
3: 哎、是
2: 啊，有点这个意思啊。
3: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啊，我们说到今天说到什么呢？是八大地理的极点呢？
3: 是的。
2: 第六个地方呢是海拔零点，
3: 零点
2: 没有海拔的地方，
3: 没有海拔的地方。
2: 哎，你看有的时候啊，咱一打开之后，哎，就说你现在这个位置海拔可能有几米、几米、
3: 是
2: 几十米
3: 啊、哦，
2: 在哪儿啊？在青岛。
3: 青岛有零海拔的位置。
2: 零海拔，
3: 哦，
2: 位于哪儿呢？在山东青岛的观象山。
3: 嗯，
2: 它呢是作为国家重要的地理空间基础建设，水准原点并不对外开放。
3: 哦，
2: 而且呢，它的位置呢就在青岛的银海大世界的中国水准零点景区，它是以什么面向公众的一个科普基地。
3: 哦，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2: 啊，比较特殊了。
3: 哎，海拔零
2: 零啊，海拔零。
3: 那你说完了零，咱们是不是应该说最高的
2: 啊？那就说一个最高的，
3: 最高的
2: 那肯定是珠穆朗玛峰啊。
3: 哦，那大是，
2: 对不对？
3: 嗯
2: 啊，海拔最高点珠穆朗玛峰。
3: 嗯，
2: 现在呢，它呢是位于什么呢？中尼边境啊，也是中国的海拔最高点。啊，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呢，登珠峰只是个梦想，你遥看是可以的。比如说很多人呢去到西藏旅游的话，一定要安排一个西藏定日的珠峰大本营。
3: 哦，
2: 珠峰大本营的海拔呢差不多将近五千。
3: 嗯
2: 啊，四千七、五千二、五千五左右。这个珠峰大本营曾经在去年我们发了大概有四班西藏。
3: 嗯，
2: 然后呢我带队了一班，大点儿带队一班，高峰带队一班，
3: 小刚老师
2: 小刚带队一班。
3: 嗯，
2: 小刚应该他们是去珠峰大本营了。
3: 哦，
2: 因为那一天的天气受到影响，没有去看其他的景区，那个其他景区去不了了，然后导游临时安排带他们去到珠峰，但是没有走上大本营，他们大概爬到了4200左右。
3: 那这个大本营的高度是？
2: 大本营高度应该是将近五千多，
3: 哦，
2: 啊，将近五千多啊。
3: 那也真是。
2: 所以有的朋友呢，可能他反复去，然后呢也在珠峰大本营呢还住过，
3: 嗯
2: 啊，帐篷，然后也吃过这个高压锅的焖面。
3: 嗯，
2: 为什么要用高压锅焖面呢？因为海拔过高，它的沸点就比较高，可能你这个水呢到达了没到80度，它就开了。
3: 但是。
2: 煮不熟，
3: 对，
2: 煮不熟，根本煮不熟。因为我去西藏的时候，晚上我去布达拉宫和巴廓，
3: 嗯，
2: 我叫了一个网约车，
3: 哦，
2: 我跟这个司机聊天，我说你是本地人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是重庆人。
3: 哎呀，你看看，
2: 然后我说你在这儿生活习惯吗？我说海拔这么高，他说根本不习惯，
3: 哦，
2: 他说我准备下周就要回家了。
3: 你看看，
2: 我说为什么？他说呀，首先什么睡觉睡眠会受到影响，
3: 嗯，
2: 另外就是吃饭吃东西做饭。做不熟，
3: 你看看
2: 啊，哎，就必须得用高压锅。
3: 是
2: 啊，
3: 但是我相信当地人呢，他有一定的方式方法。
2: 哎，但是刚刚我们说到了珠峰大本营呢，
3: 嗯，
2: 是他这个条件不是特别好啊。
3: 当然了
2: 啊，嗯，你比如说呢，住宿的条件一般，
3: 得零下了吧？
2: 啊，
3: 零下。
2: 哎，是什么呢？在这个新疆的爱丁湖啊，爱丁湖也是我国海拔最低点。
3: 应该是负，
2: 啊，对，负154.31米啊！这不仅仅呢，也是次于死海的第二个啊，这个世界第二的一个低点。那么它呢，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在位于吐鲁番以南40公里处，周围呢都是什么呢？盐碱地。
3: 嗯，
2: 夏天非常酷热，
3: 你看看，
2: 不建议夏天去，哦，啊。
3: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
2: 吐鲁番一般都盆地吗？
3: 啊，
2: 对吧？
3: 吐鲁番到这，吐鲁番说话的时候就应该换个味儿了吗？
2: 啊，那你得打嘟噜。
3: 这我很好奇的是什么？你说高的地方咱们有高反
2: 啊，
3: 那咱们负的地方会有没有反应呢？
2: 这个还真没有考虑，
3: 是不是？就是下到比较低的地方，
2: 反正我去地下室没啥事儿。嗯，
3: 你家地下室也不能到150多米，是不是？顶多2米了大不起，是不是？
2: 没达到18层，
3: 吓人呐！我天，
2: 哎呦我天！另外啊，还有呢，雨佳他又说，听了这个八个极点城市啊，他说最想去的就是广东
3: 啊。他说的是
2: 广东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什么呢？最南端嘛，
3: 哦，最南端，
2: 陆地最南端，广东徐闻。
3: 嗯，
2: 哎，确实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3: 雨佳会挑啊。
2: 哎，冬天去12月份，
3: 嗯
2: 啊，12月份或者是春节前，
3: 哎，
2: 广东呢还是比较便宜。刚才我们不是说过珠穆朗玛峰？其实呢，
3: 嗯，
2: 有的时候啊，有的一些数据它不断的在更新。
3: 咱们说说新数据。
2: 最开始的时候呢，珠穆朗玛峰的一个高度是8844.43米。2005年的10月9号，中国向世界宣布啊，珠峰的顶岩石面海拔。
3: 嗯，
2: 最高为8844.43米。
3: 哎，
2: 那么在此之后呢，十多年这个数据一直作为一个全国统一的这么一个数据。
3: 嗯，
2: 但是到了2020年。

0: 也就是说6年前啊，12月8号中国和尼泊尔共同向世界公布了一个最新的高度，
1: 嗯，
0: 8848.86米。
1: 哎
0: 哎，这个海拔数据呢是雪面高程而不是岩石面的一个高程。
1: 哦，加雪的高度了。
0: 因为它是常年积雪呀、
1: 哦。
0: 你不能说你把雪去了呀。
1: 你 看
0: 它也不化呀，
1: 也
0: 8000多米。
1: 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8848后面小数点我没太关注，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答题的时候，
0: 8848
1: 就是8848，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对
0: 啊！怎么还有个手机可能也这个号？
1: 手机
0: 啊！哎，所以你看啊，测量人员呢是实际攀登到了峰顶，他是使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什么接收机呀、雪山雷达呀这种开始探测。
1: 嗯，
0: 最终探测出来的一个高度
1: 相当准确，8848.86。
0: 对，8848.86啊，8848。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什么呢？中国棉花产区，
1: 这儿怎么了？
0: 哎，就是华北平原地区和西北内陆地区。
1: 哦，
0: 我国呢是棉花棉区呢也非常的辽阔，
1: 那是
0: 啊，除了新疆以外呢，东到台湾，
1: 嗯，
0: 西到新疆，
1: 哦，
0: 南到海南，北到辽河流域，哎，都可以种植，
1: 哎，
0: 啊，都可以种植。
1: 你看看，
0: 那随着这个中东部地区的一个快速扩张呢，加之棉花耗用的一个劳动力的较多啊，因为棉花你要知道，它采摘非常的麻烦，
1: 嗯，
0: 你得趴着摘。因为它很矮，
1: 那是。
0: 你比如说到了新疆之后啊，随处你坐车坐大巴车，导游会告诉你说，看七月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采棉、
1: 哦、
0: 啊，采棉，
1: 看到采棉的过程了。
0: 采不是，不是那个采集棉花，
1: 那是什么呢？
0: 彩色棉花。
1: 哦，彩色棉花。
0: 哎，在新疆你是可以看到
1: 丰收了。
0: 对，它
1: 是这
0: 不同颜色。
1: 哦，
0: 不同颜色，有白色的，
1: 哦，
0: 有那种卡其色，
1: 哎呦，
0: 有红色，有蓝色，它是种出来就这个颜色。
1: 哎，真是、啊，
0: 所以它不掉色。
1: 想咬一口，就是
0: 不去、哎，别咬，
1: 有人是想法、
0: 啊，不掉色啊、
1: 哎。
0: 然后
1: 糖、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它非常低啊。
1: 嗯，
0: 怎么办呢？现在在采棉的时候呢，采棉花的时候，人工过去的时候都需要趴在一个自制的小车上。
1: 哦，
0: 你要整个人趴着采。采完以后放在篮子里、
1: 哦、
0: 现在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机械化。
1: 是的，
0: 哎，
1: 方便多了，
0: 非常快啊，
1: 减轻了人力啊。
0: 对、嗯、所以你看啊，目前呢我国的棉花呢最主要的一个产区呢只剩下新疆一个地方了。25年的时候呢，全国棉花的一个生产的情况，新疆占比是全国的 92.7%、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到了新疆旅游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它的文化，对吧？
1: 其中这也是啊，物产的比较丰富。
0: 没错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

0: 经糟透。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路况报道。
11: 这个点位，东联路下桥到联合路一直到鞍山路路口呢，依然是红色饱和的状态，车流量很大。另外呢，动物园一期停车场还有不到100个停车位，动物园二期停车场已经趋于饱和了。东行的尾端呢，在国宝桥环岛这附近，转盘附近。另外呢，西行的尾端是在傅家庄西门附近。高速情况，9里到30里铺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出市方向。另外呢，大连湾到十里港车流量较大，也是出市方向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呢都在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12: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槟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3到22度。
4: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10: FM 一零零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关键字旅游，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我们的旅游动态了啊。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景区为了能够让孩子轻松的逛公园，会准备一些啊景区内的租赁的电瓶车。
3: 哦，那是啊。
2: 哎，有的那种卡通的，有什么小熊猫的呀，小狗的呀，大象
3: 的
2: 呀，这种的。
3: 是的。
2: 原本呢想带着孩子呀逛逛公园，最后啊却没想到啊，这个电瓶车租完了之后用了6.5小时，花了410。
3: 哎呦，这个价格可不菲啊。
2: 这是一个网友啊发帖说，在浙江温州一个园区啊公园里边租电瓶车，游玩了6.5小时，花了410。那其实近年来啊，在景区内的租用电瓶车呀价格偏高啊，超时啊，包括还有禁行区域也比较多，还有呢就是车点不足的一些问题啊屡见不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家出行的游玩体验了。
3: 给我们讲讲啊。
2: 一到周末啊，这个王女士啊就喜欢带着孩子逛公园。
3: 这是好事儿。
2: 哎，公园里边比较大，孩子走一走走累了，
3: 哦，
2: 哎，她就扫一个电瓶车。然后呢上面啊玩具还能吐泡泡，小孩非常喜欢。
3: 哎。
2: 这个王女士呢她是北京人。他逛了一圈之后呢，结账的时候发现了，说他使用了50分钟，在北京一个公园啊，50分钟花了138。他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开
3: 啊，
2: 走到好玩的地方呢，就让孩子们下来跑一跑。总共也就用了20分钟，但是付钱的时候感觉有点亏。
3: 那我觉得这个计费方式确实欠妥。
2: 哎，你说啊，这个北京，走进大兴一个公园，记者了解到了，说有一辆啊4人的电瓶车，1小时180
3: 啊，
2: 3个人的150，如果超时了，每分钟2.5块。
3: 哦，
2: 哎，
3: 按分钟计费。
2: 所以你看啊，现在呢，大家就在讨论说这种啊租用。

0: 的景区电瓶车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1: 啊、
0: 哦？哎，
1: 为什么居高不下？
0: 嗯、哎，你看啊，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副院长、啊、宋洋洋，他认为啊，说价格高呢，未必是违法，
1: 是的，
0: 但是价格高，你是得合理合规、
1: 嗯、
0: 啊，这个值得讨论了。
1: 是，我们就讨论一下啊。
0: 从营运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景区的电瓶车存在的一定成本，
1: 那是，
0: 因为它包含了什么呢？比如说车辆的购置啊，
1: 对呀、
0: 啊，折旧啊，电瓶的更换呢、啊，保险维修、人员调度、充电、后台系统啊，包括什么电子围挡等等。那同时呢，景区的一个旅游消费有旺季有淡季。啊，节假日呢客流比较集中，那么运营方呢需要有限的应运时间来覆盖全年的成本。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小时动辄上百，逛一趟大好几百出去了，啊，仅用成本高就不足以来解释了。
1: 嗯，
0: 那另外呢，城市里的共享单车呀、网约车呀等等一些服务，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进行比较选择，而景区游客面对的可能。这种选项是大幅减少的，
1: 没错，没那么多选择。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有的景区呢只有一家电瓶车的运营商
1: 垄断，
0: 游客只能接受这个价格，
1: 没办法。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市场化服务，实际上它具有一定的什么场景的独特性。
1: 哎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位教授啊，也是做过相关的调研，
1: 嗯，
0: 他分析一个方面呢，是一些景区的自助代步的工具收费没有被列入到政府指导价、
1: 哦、
0: 或者是政府定价的目录，
1: 就是相关要求不明。
0: 对，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部分的景区呢实行的是排他性的经营
1: 啊、哦，独一的，
0: 哎，
1: 哎，
0: 只允许指定商家投放车辆，
1: 嗯，
0: 其他的共享平台你是不可以进入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了，说景区里边你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就是像马路边上扫码的共享自行车、共享电瓶车呢？
1: 嗯，
0: 不可以啊。所以你看啊，目前的景区内的电瓶车呢，大致呢是有三种营运模式。
1: 说一说，
0: 景区自营，
1: 嗯，
0: 啊，他呢是自己来进行采购，
1: 没错，
0: 自己来找这个合作的经营
1: 啊、
0: 哦，对吧？然后呢交给第三方，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他要双方。有合同，
1: 哎，
0: 啊，怎么样分成？
1: 嗯，
0: 啊，运营商呢，收入呢，主要来源呢是按次啊、按时啊这些呢，他们自己去讨论了，
1: 嗯，
0: 对吧？那不少的城市呢，现在呢是近年来啊，也是在持续的推动公园啊、公共文化的一些免费开放，
1: 嗯，
0: 所以本意呢是让更多的一些公共资源，但是呢，门票取消之后啊，景区内的交通啊、租赁呢，那不断的增加，
1: 哦，
0: 哎，不能把门票经济从门前。赶出去，然后又让他从电瓶车、摆渡车二次消费的后门溜进来。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一点说得非常好。
1: 嗯，
0: 所以你看呢，公园啊、公共景区啊，它是提供给大家的一种福利性、公益性场所。那么以高价代步来补免费的门票，这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的话，抵消了这些场所的福利、公益性。那么老人、儿童、残障人士，往往呢是代步的一个刚需啊。对吧？所以价格过高的话，那么可能从事实上是抬高了游览的门槛，
1: 嗯，
0: 违背了初衷和消耗了信任。
1: 哎，这是相关的一些观点啊。
0: 你看，河北有一位刘先生，
1: 嗯、
0: 他说呢，去秦皇岛北戴河玩、
1: 哦，
0: 在秦皇岛的北戴河玩，他说我们呢带着老人、小孩，酒店门口就有电瓶车，
1: 嗯，
0: 一个小时48块钱，
1: 哎，
0: 价格能接受啊。
1: 嗯、
0: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最后超时几分钟啊。又按一个小时收费，
1: 哦，这个可不合理啊！
0: 哎，他用了一个小时多，
1: 嗯，
0: 记者呢也是走访了一下，说各式的电瓶车呢是整齐的停放，按照超时来计算的话，续租不租15分钟，按照15分钟收取，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超1分钟，那也按15分钟收取。
1: 哦，
0: 哎，另外，深圳的陶女士也遭遇了这样的问题，
1: 什么呢？
0: 对吧？在景区里游玩的时候，使用的是电瓶车。时长2小时13分，
1: 嗯，
0: 那么这个13分则按半个小时来收费。
1: 哎呦，
0: 租车的时候，工作人员呢没有主动说明超过时间收费规则，
1: 嗯，
0: 那么仅告知扫码进入到小程序啊，进到这个小程序的一个场景展示，
1: 嗯，
0: 超过5分钟，按照这种单位时段来进行计算。
1: 嗯，
0: 那这一款呢是。这个条款是用绿色的小字来进行标注，
1: 不清晰，
0: 颜色和背景几乎相近。
1: 哦，
0: 你难以看到这个小标题，就是很多的商家现在都这么干。
1: 是
0: 啊，尤其是在小程序，它有免责的一些条款，
1: 嗯，
0: 它都会调成什么呢？和背景相近的一些颜色。
1: 这点小心思其实啊，
0: 哎，
1: 得不偿失。
0: 是，
1: 哎，
0: 其实你看呢，就像咱们大连啊，有的部分的广场也有这种租赁的自行车、电瓶车。
1: 有。
0: 那所以大家在租赁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
1: 嗯。
0: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多少钱？我超时之后你该如何来计算？对吧？
1: 哦。
0: 还有一些景区是这样的，就是车能停到哪儿，同样也是困扰游客的。
1: 嗯。
0: 因为电瓶车呀，那只能呢在划定区域内来进行行驶，
1: 哎，
0: 啊，一旦呢是禁行范围，游客呢可能还不太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呢几个公园之间还不能来回串门，
1: 嗯，
0: 骑到禁行区你只能绕路，如果说反应慢一点的话，不及时折返，人家电瓶车自动断电了，你还骑不回来，你还得推回来，
1: 哎，就有这样的事发生。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上午的十一点钟，目前的东快路的车流量是有回落的，比半个小时之前呢是稍微平静了一些。另外呢，在东北路桥从黄河路上方位置开始就是红色饱和的状态，东联路下联合路这一路呢也是红色饱和，一直到鞍山路路口。再来关注一下动物园附近，那么傅家庄公园到金石滩这一路压力都很大。另外呢，滨海西路的过宝桥到金石滩也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各大高速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在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午间中午11点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3到22度。

0: 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0: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0: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0: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0: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0: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0: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各位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好，我是谢卓。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为什么谢老板你的一出现我就有点想打哈欠呢？
1: 我还以为你想说为什么我一出现你就不淡定了呢。
0: 刚才啊，我给大家预告错了我的问题啊，我一直预告的是12点到1点一个小时我和谢老板的直播。今天呢这是提前了，我们从11点开始到12点啊。
1: 都是你的错。
0: 是我的错啊。不行咱延一个小时也行啊。
1: 没毛病。
0: 今天呢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我们的主题呢是最美中国红，豪迈大东北。要说咱都是东北人是不是啊，这个豪爽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这个饭桌上了。
1: 哎呀。
0: 要说这个谢老板的名字从哪儿来的，也是从饭桌上来的。
1: 哎呀，你咋啥的你知道的太多了。
0: 有人说
1: 有点危险。
0: 不是，不光是听众啊，包括我刷到了那个饭盒子，我天天呢，我就是今天我在节目里都预告了，我说我替大家问个问题，为什么这饭盒子你一掀开了你从来都不吃呢？你倒替我们尝尝啊。
1: 我吃的时候那能让你看见吗？
0: 每次都是那么的诱人。
1: 我应该吃一口是
0: 不是？对呀、
1: 啊应该吃一口。
0: 每次你就是嘎一扒拉开了，然后翻吧翻吧里头是啥了，完了不吃了。这就像是什么呢？这就像是有一个人突然对你说，哎谢卓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请
0: 哎算了我不说了。
1: 真的吗？
0: 就是不上不下的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
1: 抓心挠肝的感觉。
0: 对，
1: 那错了，真的
0: 谢老板，
1: 我吃呗，那就。
0: 有人说
1: 这算啥事儿？
0: 东北人不说感情深一口闷，咱不说一口吃进去，咱也得给大家品尝两口，是不是？
1: 妥了，
0: 从今天开始，
1: 这算事儿吗？
0: 哎，咱就给他慢慢升级一下。
1: 行。
0: 或者是你可以请点主人公，你比如说今天请大海，明天请大海，后天请大海啊。哎，就是品尝这一份，我现在做的挺好。
1: 你学坏了
0: 啊？
1: 嗯，哎，真的，你现在是品鉴官呢？
0: 对呀、而且我经常给大家拍这个试吃视频呢。
1: 哎呀，你说吧，你就痛快说，我那些饭盒子里头，你看好哪盒了？
0: 不是，每一天都挺诱人。有一天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酸菜肥肠还是酸菜五花肉啊？
1: 酸菜五花肉炖肥肠，哎，没有肥肠，酸菜五花肉。
0: 酸菜五花肉就金黄金黄的，一打开了以后，那一天刚好还是没吃晚饭，还是没吃什么。
1: 你别讲了，
0: 就很诱人。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这一看你就是东北人。
1: 对，
0: 就做这个饭菜就很东北，
1: 很东北。你没发现真的被你发现了、
0: 啊？
1: 我视频里面很少有鱼，因为我不太擅长做海鲜、做鱼。咱东北人，我小的时候在鞍山出生长大的，
0: 你看，
1: 就爱吃肉。
0: 嗯，
1: 别的这算了。
0: 抱着这个铁锅铁碗是吧？
1: 哎，
0: 不是钢锅钢碗。
1: 哎呀，对，
0: 你看，
1: 哎呀，所以说真的哈，这应该来上一口，咱起码你看吃不着，咱也能解解这眼馋。是不是、
0: 今天我们呢主要的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就是豪迈大东北嘛，最美中国红啊，
1: 对，
0: 说到了东北人这个性格。

0: 儿真是没得说啊。
1: 是，咱就说东北人这豪爽的性格。
0: 嗯，
1: 刚才大海说了一个感情深一口闷，
0: 对呀、
1: 其实和真的是有对比的。东北人和好多的地方的人他不一样。你比如说喝酒，东北人喝酒，来大海说说啥风格？
0: 东北人喝酒就是提杯就干，一生不喝半杯酒啊，而且非常好面子，动不动就是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吗？这一系列的吗？就是先啤的再红的、不行再来点白的。
1: 能行吗？
0: 三色全呢？
1: 真的吗？这么讲究吗？
0: 喝下去行，喝完之后行不行就不知道了。
1: 你就说你多少量吧。
0: 多少量？拿什么举例子呢？
1: 拿
0: 比如说啤白红啊，还是洋酒啊？怎么举例子？
1: 咱就说拿那矿泉水瓶
0: 啊，
1: 500毫升矿泉水瓶，你能干几个？
0: 一看你平时就不咋喝酒啊，怎么能拿矿泉水？不应该是啤酒瓶吗？啊，谢老板，
1: 我最擅长的、我能干好几个。你知道我擅长的是啥吗？
0: 啊，
1: 芬达。
0: 芬达，
1: 哎呀，
0: 能喝进去也行。
1: 那必须能啊！
0: 我一般来说呢，如果要是啤酒的话，5-6瓶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1: 这么可以吗？
0: 还行吧、也就是属于一个初级的水平。
1: 啊，5-6瓶在咱东北算初级啊？
0: 太初级了，你必须都得是人家都得先喝点白的，然后再配个5-6瓶啤酒。这一顿饭还算是喝的差不多。
1: 有没有？我给你做节目有点晕
0: 啊、
1: 我现在我就有点晕，
0: 身上有酒味吗？
1: 哎、真的，你看我从小到大就没喝过酒
0: 啊、就是过敏吗？
1: 有点酒精过敏
0: 啊、
1: 基本上就一杯，这一杯足以让我倒头就睡，
0: 就是一点都不想尝试呗，
1: 不想尝试。
0: 那
1: 我们家人就没有酒人，
0: 你看
1: 你就没有喝酒的人，
0: 少喝酒也是好事。
1: 是，但是身边你少不了。从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讲，女生能喝那是，哎呀，真带劲儿啊！
0: 就是非常抢手，你的意思？
1: 对，
0: 我跟你说啊、
1: 哎，
0: 我跟你有一样的想法，谢老板，我不是戒不了酒，
1: 嗯，
0: 我是戒不了朋友，真的，我这帮朋友哈。什么胡什么？
1: 你是戒不了女朋友吧？
0: 别！
1: 你再具象化一点。
0: 现在啊，就不能有女朋友，犯法了。
1: 咱说喜欢两个人以上，你就得藏起来了，
0: 啊、
1: 你知道吧？
0: 你看你这说话方式都特别东北、啊，
1: 是不是？你看东北人的这种豪爽的性格，它体现在饭桌上、酒桌上。但你看上海人，咱比如说南方人，他就不一样、
0: 哦。
1: 上海人喝酒咋喝呢？人家很、对。人上海人呢，他很讲究面子，就是一口、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喝
0: 啊，品一下了。
1: 你这边东北人已经干好几瓶了，
0: 嗯，
1: 他那一杯还没见底呢。
0: 哎呦，你不能这么喝，你这个酒这么喝的话，你都喝浪费掉了啊！这个酒不是这么喝的了。
1: 你是陈俊生吗？
0: 我在那儿待过5年嘛，
1: 真的，
0: 在杭州上学嘛，
1: 啊、
0: 所以呢，对于这个江浙的方言来说，他们讲话的方式，我以前一开始很接受不了，但时间长了之后也觉得。哎，这蛮有腔调的。
1: 哎呦，
0: 哎，我告诉你，这么，
1: 我脑海里面回想的都是谁是玲玲，
0: 谁是玲玲
1: 啊，谁是玲玲。然后上海人、南方人一般喝酒，他就像慢慢的品味人生一样
0: 啊。是的，
1: 哎，这个跟东北很有很大的差距。
0: 他们很爱喝黄酒，
1: 绍兴花雕。
0: 哎，对，就是那种黄酒呢，比如说配上这个季节的大闸蟹一起吃。
1: 哦，
0: 啊，一起吃一起喝，
1: 酒不醉人醉蟹里了。
0: 哎，
1: 酒不醉人人自醉。
0: 你像咱东北就是啥呢？这是什么？这个来个绿化带蘸酱了、啊，这咔咔一吃，吃完了之后一个咸鸭蛋了，自己也能把自己喝得挺好。
1: 哎呀，
0: 这不同地区他人他就是不一样。
1: 对，所以说咱从性格，从你的酒量。喝酒的风格，还有就咱从美食市井文化上，咱都能分得出来。哎，这人一坐在这儿，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东北人。
0: 一搭眼儿
1: 就能看得出来，
0: 就是一搭眼儿，这个人的穿着呀、啊，就是他不用说话，其实你就能大概齐的猜出来他是哪里人了。
1: 哎呀，真的吗？
0: 真的，就是我去南方上学，那么爱烧烤。
1: 你看看，烧烤就小酒吗？
0: 哎，对，
1: 越吃才能有吗？
0: 你是主要还是好喝、啊？你的意思？
1: 好喝。我一般就就芬达，真的，真能干下去。
0: 就芬达，
1: 提杯就半瓶干达芬达。
0: 哎呀，
1: 你看看，
0: 都变干达了，你说没喝就多了哈。
1: 那大连说吃什么？大连其实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海鲜。
0: 对，
1: 鲜溜的这一口鲜溜，你来大连吃，
0: 不是说我刚才可能表达略有差池啊，说逊色，但是其实呢，大连是有自己的特色，你是没吃对。大连的烧烤呢，我是从前年我才算彻底吃明白。
1: 哎呦我的天！
0: 因为呢，我说的这两个地方都是以肉食为主嘛，这烤串不就是吃肉吗？但是其实呢，最纯正的这种大连的风。

0: 是什么？是羊肉小串来一把，牛肉小串来一把，你自己愿意烤哈，给你整个小炉，剩下啥开始点海鲜。
1: 嗯，你发现就是你喜欢吃烧烤的，尤其是烤小串的，氛围很重要。
0: 对，
1: 你在大饭店吃，它就不是，它是那个东西，它也不是那个味儿。但是如果你在街边的小摊吃，
0: 嗯、
1: 真的就给你一个小马扎、小桌坐在那儿，哎呀。
0: 你就烤点什么，就是特色的，或者是现在啊，九一号一开好了之后，
1: 嗯，
0: 这种大连烧烤的特色马上就出来了，煮点虾爬，
1: 嗯，
0: 弄一个飞蟹，
1: 嗯，
0: 飞蟹，飞蟹得不是烤的啊，就是弄一个飞蟹，弄点虾爬子，然后再整点虾，煮点虾，配上点羊肉小串、牛肉小串、鸡胗，哎，你就吃去吧，
1: 嗯、
0: 哎呦我的
1: 天，
0: 啊，我这么说完了之后。什么感觉啊？
1: 不行，你暂时自己坚持吧。
0: 我特别想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大家说什么。
1: 你知道我现在吃小串吃啥吗？
0: 嗯，
1: 我基本上一般下节目以后，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就交大夜市。
0: 哦，
1: 有一家小小串太香了，真的。
0: 交大夜市的小串
1: 吗？交大夜市，对，就特别快啊，而且它不是烤的，它是在那个那叫什么呀？大的像大锅，
0: 嗯，
1: 上面就是。
0: 说的广啊，广式烧烤里面呢，我就开解锁了非常多的一些烧烤的新吃法，就是节目变成烧烤大会了。行啊，就是跟大家说透了吧，是什么烧烤新吃法呢？大家都是烤这个什么，烤羊肉、烤牛肉串，然后什么烤这个鸡肉串啊，等等等等。他那儿烤那种鸡排，就是鸡腿肉给你去骨了，给你展开，是一个平面，他拿那个叉子给你烤一整个的鸡排。哇，那个味道是真好吃。
1: 外面放什么东西了吗？比如说有面粉、
0: 调味料啊，都有。没有面粉，
1: 只有肉。
0: 对，只有肉，就给你拿那个。哎，
1: 什么味道、啊？
0: 我看到你咽口水了，谢老
1: 板。你不要说出来。
0: 啊，这个广式，而且呢，就是
1: 什么口味的？
0: 就是正常的烧烤口味，就是不没有甜，就是咸
1: 啊、
0: 嗯，就是咸咸香辣啊，就是
1: 那我，你刚才说鸡排。
0: 而且它的鸡肉非常嫩，不是像大家理想当中那种炸鸡排干干的那种，它是纯的那种鸡腿肉烤出来的，很嫩带汁水的。
1: 你想吃什么口味，你就可以实现什么口味。我现在剔一个、
0: 嗯，
1: 那个叫什么腿啊？就那个大的那个腿，不是那个
0: 手枪腿，
1: 手枪腿。我剔一个手枪腿，它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吧，就能去骨
0: 啊，
1: 而且去的很干净。
0: 嗯
1: 啊。两边骨头一掐，中间挑断了以后一掐，它就跳下来了。你也可以是吧？
0: 啊，
1: 然后这一大片中间切成两半，
0: 两半。
1: 你喜欢吃什么料汁儿？我一般我就一个奥尔良的酱，奥尔良的粉撒进去，
0: 嗯、
1: 然后抓抓抓抓完了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放，腌一会儿直接烤。然后一般我习惯性的放一点面包粉，
0: 嗯，
1: 然后放在油上面平底锅一煎，味儿绝了，真的。
0: 啊，你看，这都是会吃，这都是老吃家，是不是
1: 啊？所以你刚才一说，我特别喜欢吃烤鸡腿
0: 啊。还有就是解锁什么呢？其实南方啊，它肉烤的一般，但是它烤蔬菜绝对好吃。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蔬菜，烤土豆片，烤四季豆，烤茄子，烤辣椒，你去尝一尝。哦，反正我在那儿，就是在杭州那几年吃这种烤蔬菜烤的特别多，香菇，
1: 那能好吃吗？
0: 哎呦，特别好吃，
1: 烤蔬菜。
0: 而且是特别的那一种哦，
1: 特别的那一种。
0: 像我这个节目进到这儿，我就介绍了45分钟了，我算是一个烧烤的行家吧，
1: 算。
0: 所以说我绝对不会骗大家的，
1: 算是了，一定是了。
0: 哎，
1: 哎呀，你了不地了。
0: 那没有，还有就是为要证明的是，南方啊，哪个地方的烧烤会好吃一点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尝试。广义上来说，其实三亚的烧烤特别好，因为三亚全是东北人开的。
1: 啊、哦。
0: 各种各样的烧烤店全是东北人开的。如果你要是想吃，
1: 密集在这儿呢，
0: 想尝试一下大海家的那个烧烤的味道，
1: 嗯，
0: 你就去那个三亚有一家叫那个森林串吧吧，大森林，
1: 是比较新颖的串吧吗？
0: 不是新颖啊，就是味道，就是那种就是纯正的我家那个烧烤的味道，因为他就是我家的人去开的。
1: 哦，
0: 然后呢，他把这个方子就带到了三亚，
1: 黑龙江双鸭山，
0: 哎，
1: 啊，老乡开的。
0: 哎，
1: 那明白了。
0: 他一个方，当时他买这个方就花了30万，然后带过去了之后，在那边开的。
1: 哎呀，发家致富了。
0: 所以说呢，有很多老家人去到三亚了之后，想要找这个口味，都去上他家吃
1: 啊。你看看，
0: 味儿一模一样，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那就是啥呢？你老家，它就是这个味儿，这就是你记忆里的味儿，
0: 差不多吧？
1: 对，你很爱这个味儿。
0: 南方地区烧烤最难吃的地方 ，Top One， 夯爆了。 就是拉完了，说错了，
1: 弱爆了。

0: 拉完了
1: 啊，
0: 长沙
1: 没去过。
0: 你说长沙是美，
1: 没吃过
0: 长沙美食之都啊，这个什么各种菜系给你做的那么好吃，那么下饭，烧烤真的特别辣。就是我个人认为啊，以上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我还是得严谨一点啊。
1: 再说你就得罪人了，
0: 那、是。
1: 我
0: 会有很多湖南的湖南的朋友，
1: 是不是？
0: 他那边烧烤确实不好吃，
1: 但那人家那边湖南菜太好吃了
0: 啊！对，
1: 那真不一样。
0: 所以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打开一扇窗。
1: 那你看看，
0: 有这个你就别有那个，
1: 既生瑜何生亮、嗯哎？
0: 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
1: 是，所以说我知道，就是一般呢，比如说好喝点的，整点啤的，整点白的，喝红酒就算了吧，
0: 嗯，
1: 好像跟烧烤不太配啊。你一般喜欢吃烧烤的，虽然我不是一个能喝的人，但是呢，就是你一提烧烤，还是你眼睛里是放光的
0: 啊，就是有热爱。
1: 对，太香了，你不用吃，你光想一想。包括大海刚才说，尤其他饿的时候，他刷视频看人家吃，他能看饱。
0: 嗯，
1: 我也愿意，就是比如说我戒碳水，我减肥的时候，
0: 嗯，
1: 我特别因为太馋了呀。
0: 对，
1: 你特别愿意刷人家吃东西，就愿意看人家
0: 就看很过瘾。
1: 对，看得很过瘾，但是不一定自己非要吃、
0: 嗯、
1: 自己也会流口水、
0: 嗯、
1: 哈喇子可能流下来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不丢人，你依然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给自己过过眼瘾，解解馋，行。
0: 明白。
1: 就像你像这个点儿听咱俩叨叨叨叨叨叨，我觉得也是，你中午不知道想吃啥的，整点小串是不是也行？
0: 嗯
1: 啊，
0: 整点小串，中午就开始整上串了吗？
1: 啊，
0: 平常心说了，排骨呼一下啊、呼一下吃，不剁成段，然后一根一根那样撕着吃，老过瘾了。
1: 那可以整点蒜酱，我一般这样的我就蘸一点蒜酱。差啥吗？
0: 就是还是放在烧烤类型里头哈、
1: 啊。
0: 其实烤排骨大家吃过吗？
1: 烤排骨吃过，
0: 就是那个营口的金刚山，他家就有那个烤骨头。
1: 那我没在那。
0: 他那个肉呢是先烀完了之后上那个上炉子上面烤，
1: 再烤啊，
0: 烤完了之后哈、
1: 啊、
0: 你吃的是甜口的，甜口的烤排骨、
1: 哎、
0: 那一个排骨哈你自己能吃两斤就那个排骨吃完之后软嫩多汁，一点不硬，一点不柴，肉都是嫩的。
1: 我明天去营口
0: 烤出来，
1: 我明天真去营口。
0: 你真的要去尝一尝，
1: 真的要去尝一尝
0: 烤排骨。
1: 好嘞，
0: 他家没给我任何广告费啊，但是真的是我个人尝尝谁谁谁家，保证让你惊喜、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去尝了，他说保证惊喜的，一定不会给我惊喜。
1: 嗯，哎，你看看少年说了，他说说起烧烤好吃，大连烧烤是真好吃，新疆烧烤那在他那儿都是小弟，南方烧烤不行，难吃。
0: 少年也不是少年，
1: 嗯，
0: 咱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个人口味，真的是不一样、啊、
1: 嗯，你看有的人，你看新疆的大串啊，新疆大串十块钱一串，十五块钱一串，就喜欢这一口、
0: 嗯、
1: 啊，它味儿也不一样，是那种滋味。
0: 就是我一直因为今年就去了新疆嘛，
1: 嗯，
0: 八月份的时候刚去，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一直想了解一下，就是想尝尝它的这当地的到底和咱们在大连吃的
1: 有啥
0: 不
1: 一
0: 样。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都是那个东西，但是它能肉用新鲜的肉。咱们这边呢，你要是去家楼下那种新疆大串啊，他可能用的那个肉呢，在冰柜里头冻挺长时间了，就保鲜呢，冷鲜很长时间了，他吃的就不一样。
1: 啊、
0: 那边用的是新鲜的肉，
1: 哦，
0: 就是唯一让我感受到不同的，也就是这样了。
1: 你是说，你看人家说嘛，这个菜这道菜它好不好吃，你最后诉到底儿了，一定是。食材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必须得买新鲜的，它才能出得了这个味儿，这个一定是的。
0: 或者有一些菜品，
1: 肉菜
0: 它烹饪这个程序非常复杂，那一定是它这个原材料，一是很难处理，二就是它可能不是那种纯新鲜的。
1: 嗯，
0: 要纯新鲜的，现捞现逮的那种、
1: 嗯，
0: 那你直接蒸蒸煮煮，你不就吃了吗？
1: 对，你看人小杨说了，你一说吃中午，这肚子直咕噜。
0: 哎呦，真对不
1: 起，特别这会儿就特别想吃烧烤、火锅、烤肉。米线、麻辣烫、羊汤、麻辣香锅、串串香、水爆肚、水爆肚，
0: 就是清真类型了吗？
1: 啊、
0: 清真类型
1: 我还真没尝试过。
0: 前两天我为了吃清真啊，我从市内跑到了开发区，开发区在这个某某城里边有一家特别出名。
1: 你这一天你光忙活吃了？
0: 不，一到饭点就研究点吃喝嘛，
1: 啊，
0: 然后饭点过去吃饱了才能这个有力气干活嘛，啊，然后去跑到了这个某某城里头有一家特别出名的。他家那个火爆程度哈、啊，点菜快，上菜快，吃的快，撤桌快， 一中午不知道要翻台。

0: 翻多少？就我说到这儿，大家应该知道开发区那清真是谁家了。
1: 我的天！
0: 他家有几个比较出名的菜品，比方说这个那个叫什么来，腊肉丁啊，牛肉汤。他家那牛肉汤是真好喝，都能和我心目当中啊，我认为大连街的牛肉汤我也喝过很多。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室内来讲的话，我认为最好喝的是北京街那一家。
1: 北京街南十道街，我家附近哪儿？南十道街在
0: 是
1: 也有一家，你知道吧？
0: 当然知道
1: 啊，牛肉汤。
0: 但是北京街那家
1: 不行吗？
0: 在我家，在我心里是第一位
1: 啊，
0: 就是牛肉汤哈、啊，牛肉汤
1: 啊。
0: 然后他们那个开发区那一家清真馆子的牛肉汤也特别好，里边不让饮酒，不让吸烟，就是去你就是纯吃饭。
1: 啊，
0: 腊肉丁、牛肉汤，然后炒一个尖椒豆皮儿。哇天，他家那个尖椒豆皮儿炒的太好了，明油亮，明油
1: 亮
0: 芡。哎啊，这个你明显感觉那个豆皮儿一上来是黏糊的。
1: 嗯，那勾芡勾的比较到位。
0: 必须来点陈醋、辣椒油、蒜瓣，你就一吃，往米饭上那么一铺。
1: 你出锅了再浇上点油。
0: 哎呦，
1: 是不是？
0: 你就吃去吧。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0: 葱爆羊肉、葱爆牛肉。
1: 你要说下饭菜，
0: 嗯，
1: 刚才说的那个椒椒，尖椒干豆腐，
0: 哎，
1: 是一道特别棒的下饭菜。
0: 那必须是它呀，
1: 真的。
0: 地三鲜尖椒豆皮儿在我心里不分上下，
1: 汤爆了。
0: 酱茄子
1: 啊，
0: 茄子酱拌饭，
1: 哎呀，
0: 这个排骨糊点豆角，五花肉糊点这个油豆大豆角，不是咱吃那个细长条的芸豆，
1: 对，
0: 一定是糊那种油豆扁扁的那种。我从小吃到大，
1: 嗯，
0: 我是来大连开始吃那种细长条的芸豆了。
1: 我也是在大连才开始吃，
0: 因为大连都吃那个，
1: 那个叫架豆王，是不是？
0: 那学名不知道。
1: 就是细长的，里面没有豆的，
0: 就是
1: 基本上
0: 也有，对，就是细长条那种豆。
1: 嗯，
0: 因为大连喜欢拿芸豆包什么，包包子啊，包饺子啊。但是我吃的从小到大吃的都是油豆，
1: 油豆
0: 扁扁的。
1: 嗯，像我吃芸豆不太喜欢吃带豆的。
0: 啊，吃芸豆不吃豆
1: 啊。嗯，就是有的，你看老一辈人，就我爷爷奶奶，他特别喜欢炖那种豆角里面芸豆粒儿特别大、特别鼓的
0: 啊。
1: 我都不太喜欢吃，因为不嫩。
0: 不吃豆，
1: 哎，
0: 吃一百个豆都不嫌腥，
1: 哎，是不是？
0: 不吃鸡，不吃鱼，吃肯德基，吃烤鳕鱼。
1: 你看，人老梁说了，你俩大中午就在这拉仇恨吧。
0: 啊，你看今天我
1: 们说
0: 节目内容设计就是这样。
1: 你说你俩要干什么？
0: 啊，干什么？
1: 啊，是不是？哎呀，说起烧烤，还大家伙还都挺有发言权。大家伙因为好多朋友都喜欢吃
0: 内蒙古的烧烤，他说跟这些你说的这些，内蒙古绝对是夯中夯。老梁啊，我跟你说，内蒙古啊，其实呢烧烤也就那样。它最好吃的是啥？手把羊肉，手把牛肉，
1: 手把牛肉我。

0: 开始吃吧。
1: 哎呀，
0: 一顿饭不得造个30来个啊？
1: 我曾经最多的时候，你猜我能吃多少个饺子？
0: 35。
1: 42个。
0: 我的妈呀，这是啥饺子？
1: 吓不吓人？
0: 里头包钱了呗？
1: 正常在家里面包的饺子不是，那不能、
0: 啊、
1: 为了那口钱儿。
0: 看来是真喜欢、啊，
1: 真喜欢，就爱吃馅儿，没办法。
0: 没想到，
1: 哎呀，
0: 说说笑笑，一个小时过去了，朋友，
1: 是不是太快了？
0: 也是跟大家说，中午要没吃饭的，说声抱歉了，现在赶紧去吃吧，啊。
1: 对，你总觉得你吃说点吃喝，你的生活才滚烫。
0: 是啊，
1: 对不对？
0: 热辣滚烫嘛。
1: 是 ，OK。
0: 所以说啊，希望大家呢，这个国庆每一天都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
1: OK，我们今天的国庆特别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问候大家，国庆快乐，
0: 国庆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

在哪儿收听我们节目呢？此时此刻，天天好听正在播出，我是小蝶 FM 100.8，欢迎大家把你喜欢听的、爱听的啊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更多人分享。大长腿刘宇宁同学也算是这几年国内歌坛年轻一代里面出品速度以及受欢迎程度都是排名前几位的歌手。电影啊、电视剧啊，频频点名他来演唱主题歌。下边这首呢是独特的东北喜剧《一雪前耻》里的歌，就让过去都过去，就让时间自己走。典型的东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即使生活困难重重，东北人自有松弛感。

0: 亲切吗？
1: 丹东人刘宇宁，
0: 这首歌啊叫《就让过去都过去》。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是开通的。还想知道呢，今天此时此刻是在哪里收听我们节目？一般的场景哈，车里，车子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有的人呢，是习惯在下午茶的时光找个地方，喝喝茶呀，品品咖啡呀，然后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可以。还有些小伙伴呢，比较喜欢放空，这个时间我们的生活节奏不会太快，是容易让大家放缓脚步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静下来，听听歌曲，梳理一下近来的得失，都很享受。哪怕是一个人。我吧是越来越喜欢独处，我觉得独处很自在，很舒服。

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东北人叫王鹤野啊，这次是搭队王栎鑫带来的一个人啊。有多少人这个时候是享受独处的时光呢？在收听我们节目哈。哦，这个旋律很熟悉，零点乐队《我不后悔》。

0: 真的有的时候就想把心思放在给大家精挑细选好听的歌上，然后节目当中尽量的少说话，多听好听的歌曲。但是我怕这样做又会有人说，哎呀，你这个节目没有什么含金量，因为你说的那么少，又会说你太偷懒了，你连话都不肯多讲，所以真挺难的。一个人独处，把自己该做的事儿做好，享受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干干净净的生活圈子。独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保留自己的空间，安静做自己，哪怕是做错了也绝不后悔。老邹发来留言，是生活需要适当的留白，可是真的是越来越发现一个人的时光都变得那么的稀有，所以当我一旦是有了一点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全身上下都是放松的。零点乐队，我不后悔。
1: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2: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3: 天天好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0: 江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槟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好的，中午12:30，目前的东快路的双向车流开始回落。另外呢，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八一路佳慧阳光学校附近，这一路呢都是红色饱和车辆比较的集中。另外呢，西行方向从傅家庄公园门口一直到动物园，车流量也比较大。联合路叫鞍山路呢，在联合路的道路右侧现在有施工，所以说呢，目前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难走。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接下来是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早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午间前后转偏东风5到6级，再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3到22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思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既往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既往丹东、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积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2: 感谢思雨。
4: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5: 为心情画上彩虹，让生活多一抹亮色。您选择的是
0: 天天好听

算不算是同台飙歌？算，算。张碧晨和海了阿木的《孤独与自由》确实歌路有了明显的转变，活跃激情了不少。

有人说狂野，王鹤野的野，狂野是吗？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天天好听就要到这里了。但愿今天小蝶为各位精挑细选的歌曲有你喜欢的，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现在是13点，国庆假期第二天，午后出游车流集中上涨。新海广场环路、滨海西路傅家庄至新海公园段双向车多缓行，周边停车场饱和。再来看一下森林动物园，森林动物园南门车流迎来高峰，滨海西路国宝桥环岛周边排队比较明显，进场车辆较大。泊位是很紧张的。另外，东港水城、港东五街旅游车流增大，过街行人多。七里洼桥、西安路商圈进场排队，东快路焦金山隧道双向流量抬升。东联路春柳至松江路匝道车多，入市区方向开始承压。后沿高速进入市区的车流呢是在逐步的增加的，路面我们看到有零星的小刮蹭，均快速的处置。另外，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大连市各条高速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谢卓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4: 听了之前咱们车市界的节目，然后对于奥迪 QL 呢有了新的认知和了解，也去试驾了一下，感觉不错啊。问一下苏老师，想推荐买哪一个配置？新款的奥迪 QL 这个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之前呢，大家在节目上呢，好多时候会纠结问，哎呀，这个燃油的 QL 啊，我是买这个45天排塞还是买40天排塞的？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现在官方帮你做减法了，45天排塞纯油 2.0T 双离合245匹马力的没了，定不着了，现在只有40版本的。然后最新款的搭载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的QL 204匹和272匹，我个人只建议大家选272匹马力的，272匹马力三个配置，甄选尊贵还是尊享忘了，反正叫那名应该是尊享，还有一个顶配旗舰，272匹马力才是它应有的归宿。然后全款落地价格，入门那个甄选入门是豪华，豪华落地全款是32，甄选比它裸车价格多23000，加一起就34万3。如果你要有个置换和报废，甄选版本落地价格应该是在33万，不需要贷款。就是还是那句话，当你的整体购车的预算达到一定价值或级别之上，我建议大家把钱花到位。如果你买得起豪华，你还为了省钱，你没必要。入门那个204够不够用？理论够用，但是它照272差太多了，不是简简单单的68匹马力的反应了。而且呢，全新的奥迪的 QL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各位，它搭了一个1.7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就是它又是双擎又是奥迪，马力调的很大，没有牺牲任何扭矩，而且呢给的是双离合，它没有用 ECVT， 这样的话你动力保证完全能够有底，同时呢它的油耗也不会很难看。这个车我在试驾那一周，我没悠着开，我完全虎着开的，我的平均表显油耗大概就是7.5到8.5，就8个左右。我但凡悠着点，或者说频繁的切换一下模式，我可以完全有信心把油耗控制在7.5以下，没有问题。堵车早晚高峰一动不动，算上到单位时间大概15公里左右的路程，也就9.5的油，它真的不是很费。但是你不能拿什么呢，你不能拿那个日系的双擎或者说国产双擎那种蓝牌增程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它给你一个极高的极好的驱动马力和牵引力，272匹马力不是闹着玩的。
5: 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

0: 话为12119。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3: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来看一下深蓝的问题啊。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只要和车相关都 OK。 如果您想让节目组帮忙对接各种车的资源，找人讲价试驾买车都没问题，您呢直接发姓名电话加车型，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了啊。今年完成旧车过户交易，明年购买新车，能够享受二手车置换补贴吗？二者必须在同一年度吗？还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好，你确定明年国家置换补贴还有吗？对吧？而且今年能不能坚持到年底都是未知吧，毕竟后面还有四个月时间没到呢，三四个月时间没到，那你想想这个时间它就是变数啊，它万一有一天抽风，比如说它在年底前的某一天突然提示你要停，然后你明年的话，你国家补贴不就没了吗？而且啊，各位啊，现在最简单的就是这块肉好不好吃，这个水果什么味儿，就是那个老板会告诉你，就这块肉好不好吃，那只羊会告诉你，什么意思？你买这个品，你首先你要拿置换补贴，你肯定是要买车吧，对吧？你要买那个车的品牌，大连应该是有店的吧？最简单，你就问那个店，我今年把手续先拿手里，我明年再买车，他一定会告诉你跟我一样的话，你确定明年还有置换补贴吗？我个人再说一下我的观点，这种透支性补贴早晚有一天会彻底抹平，完全没有，因为它是一种透支性的过度引领性的补贴，它早晚要停。如果一个行业只能靠补贴活，这行业有问题。好，再一个，为什么让你去找你要买的这个品牌？首先，各个品牌对于相关的国补和自己厂家补贴的领取都有自己的细则说明，有的强制要求你得先开我新车的发票，说白了我的理解是这就是属于小心眼的，怕你跑了，你得先跟我签合同，你交个定金，然后锁死了你肯定买我的车，然后你再给我手续，我才给你厂家的置换补贴，同时叠加国家置换补贴，对吧？有的说什么呢，你只要买我的车，你手里有手续咱就能拿着，前后先后这个顺序无所谓。有的会说要在一个月之内上传手续拿国家和厂家的叠加补贴，那按你现在这个做法，大概率你只能拿着明年的厂家的置换补贴，你拿不着国家的置换补贴，因为明年不一定有啊，对吧？而且哪怕明年有，你还得祈祷明年的文件当中得带一句多少时间之内或者几月几号之前相关的手续也能够享受明年度或者是所谓本年度的置换补贴，你这是在冒险啊。所以我说了不要这么干，如果大家现在手里有符合国家报废或置换的新车啊、这个旧车你想要买新车但你现在还没买，我不太建议大家先把车卖了先拿手续，我不太建议这样，因为这样有可能有的个别的你会吃亏，你一定要先问你目标品牌和车型，这个车型这个品牌有没有特殊的矫情的要求，如果没有，你再按照你的时间节点争取一切都放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内解决。为什么？万一过一段时间国家补贴没了呢，对吧？赶早不赶晚啊。翼龙说我卖了车补贴到手了再买回可否？你可以啊，你可以啊，听明白啊，你卖了车补贴到手，补贴到手，你这个补贴我指的是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如果你为了拿补贴你必须新买一台车，我再说一遍，不该动的心思别动，那些后门都堵死了。 你要拿国家报废或置换补贴或者厂家补贴，你得买车。

车我才给你，你得买车，买完车手续办完，税交完，所有手续和相关的都上传审核没问题，我才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快的话一两个月，慢的话三四个月，我才把这个补贴打到你的卡上。听懂了，你都买完车了，补贴我给你了，那以前那个旧车你是心疼还是就喜欢，你再买了我不管你，你自己愿意花二遍是非二遍钱，何必呢，我何必拦你呢，能不能听懂，而不是说手套白狼白赚一万三，怎么可能啊。啊，这个政策吃透啊各位啊。满江红说，请主持人预测一下小米鹏程系列车型会掀起多大的波澜，这个车一定会卖得出去，而且首批会卖得不差。因为什么呢，小米擅长把已有的功能包装成特别高端的形式再售卖，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错。当然我个人对这种做法我个人理解但不接受，就是我觉得这是属于是费了二遍事，就是它明显就是一个应有的功能，然后大家之前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很多品牌都觉得这是一个平权的功能，然后它一包装之后又说我们 OTA 升级之后我这车能怎么怎么着了，比方说它那个打转向灯，然后呢你方向盘打过之后你再转回来，它转向灯或者说那个挡杆就自己回来了，这不是试个车就有吗，对吧。但鹏程这车它有点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猎奇和满足猎奇它做的特别好。首先啊，鹏程系列大，特别大，但是这个大是它的数据和外观大，它如果是官标续航550和官标续航700的车，它真实续航里程其实差距并不大，大概就几十公里。但是官标续航550和官标续航1000的车型，你折小，这样的话对于车的寿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也期待固态电池。那这个时候如果固态面世之后，它对于现在很多车型那种所谓的六年的黄金期啊，围绕六年的终身质保啊，或者说是车身自重的这个过渡问题以及轮胎过度磨损，这些都会有极大的缓解，甚至说有可能解决，但是需要时间。车有一个锚定理论，各位，你们在花钱的时候你要锚定的是这个同级别和同销量的末位，你在看前沿技术的时候你要锚定的是这个同行领域的排头兵，比方说你看固态电池或等等，各位你们锚定谁，锚定宁德就完了呗，不会有人比他更快了吧。好，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想找节目组帮忙讲价，对一些各种车型，尤其呢全大连只要有电的品牌，我们也别说的太夸张，就是120万以内的车我们都能安排送车试驾，上门试驾都可以，哪怕是比如说奔驰的迈巴赫也行，但有一些比如说像宾利那些可能我们就协调不了了，保时捷都有可能，就是差不多就行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送车上门试驾，然后呢您多品一品多感受感受。节目之外有需要的话很简单，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提交就 OK 了。

0: 2点钟进入午后通行的次高峰，星海广场环路长距离缓行，滨海西路车速偏低，森林动物园南门车流居高不下。我们看到进出的车辆是交替排队的，周边支路绕行的车辆也在增多。另外，西安路青泥洼桥的路口人车交织，东快路、东联路均是正常的，也提示海边景区优先选择地铁、公交出行。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大连各条高速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谢卓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午后转偏东风5到6级，再转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3到22度。
3: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3: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3: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3: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3: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3: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3: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3: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3: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3: 100.8，生动千。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What's going on? No.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4: 大家好，我是梁山啊。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大家修好车，养好车，一定要好好开车。
3: 嗯，
4: 另外我们车友朋友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今天的梁山和达明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1008车友会奔驰汽车专修的工程师，来自于陆驰汽修的曲宏宇。曲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重点讲的是有关奔驰汽车的一些维修养护的常识。其实呢，奔驰车它是德系车当中的一个代表车型了，那么涵盖的像宝马呀、奥迪呀或者德系的一些其他车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记住我们的沟通方式是编辑您的车型，还有您现在开的这个车到了多少公里，目前车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哪些疑惑，把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4: 对，今天呢仍然是我们三位

0: 男士啊，昨天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1: 嗯，
0: 叫做三阳开泰
1: 啊，阳气十足嘛。
0: 哎，我们过去呢就是两点呢三点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是。
0: 啊、对对对、啊，那不是现在有个新的词儿吗？三阳开泰
1: 是
0: 啊。这个当然了，咱们现在下午这个节目啊，像宝马的专修啊，特斯拉的专修，也有我们的专家是帮大家来进行兜底儿的，其他的车的一些故障，就感觉这个好像服务啊，修车，车的档次好像越来越高。但实际上这价格很便宜，车
1: 啊，修车现在价值、嗯、就是整体的费用比较低，而且车就是燃油车，你没发现整体价格也偏低。刚才呢，在上节目前，我们也和这个奔驰专修的曲宏宇曲总聊，在这个近期啊，就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好像维修量稍微有点增加，或者是保养也是在集中，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现在马上可能有的他十一要出去玩了，
0: 嗯。
2: 他可能提前就会把车呀全面做一下检查，该保养的保养，是该换油换油，底盘和这个车辆这个有没有油水的地方全都这个检查一遍。因为十一你毕竟跑高速时间比较长，像这个缺油缺水的都容易这个造成不必要麻烦在路上，所以说一般都可能提前做一下这个车辆的全面检查。
1: 那么在这种常规的检查中，能像你们提前能查出一些什么问题吗？
2: 这主要
1: 发现过什么问题？
2: 发现过问题，你看今天来一个车，它这个是一个 GLE 450，它是22年车，它左右打方向就是来回响，他说可能在别的人检查说这个分动箱这个油该换了，跑7万公里。他这个按的里程确实该换了，完了升起来咱就给他换油嘛，顺便检查底盘，发现他这个后面的轮胎呀已经磨到这个超过安全线了，已经磨平板了。
1: 哦，
2: 但是他前面的轮胎呀他已经换了新
1: 轮，还是换过
2: 新
1: 胎。
2: 对，因为他前后轮这个轮毂还不一样，ET值不一样，但轮胎型号是一样的，就是前面花纹很深的，后边已经没有花纹了，他还不知道呢。哦，就这样的情况下你左右打，它对这个分动箱这个磨损也是加大的，因为前后轮
0: CE 那就不说了是吧， GLC 这都是很常见的，你到市场里这一堆一堆的。
1: 不是 GLC
0: 你那个还真还少。
1: 我是有点小情节，就当年这款车出来的时候、
2: 啊、
1: 我就看中了、
2: 啊、
1: 奈何当时囊中羞涩买不起，完了随着时间的变化，车型在不断的变化，可是有一句话就是爱而不得嘛，反而会惦记它很久。我
0: 没有生恨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哦、但是因为我邻居开的就是这款车、
2: 嗯、当时 GLK 好像
1: 它是260
2: 刚出时应该是这个50多万，
0: 嗯，
2: 最贵进口那好像半万块70多60多万、
0: 嗯、
2: GLK 那
1: 对呀、啊、你觉得我能动那个心思吗？所以我要是如果3-5万买个旧的给它整备整备，如果能够保持它良好的状态、
0: 嗯、
1: 也不是不可以，换个思路是不是、
0: 嗯、可以，就是我们现在成熟了啊，汽车工业配套工业配件工业啊渠道这都是非常发达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大家最就是说可以按你的喜好选择，但是最终呢是服务要做好，要跟上，是不是、啊、
1: 好的、嗯、今天呢梁山和达明为您请到的是奔驰专修陆驰汽修的曲宏宇曲总啊，专门维修这个奔驰系列的车、
0: 嗯、
1: 因为本身他原来在奔驰 4S 店工作，所以对奔驰车可以说叫如数家珍、嗯、大家有关这类的车或者整个德系的车的问题都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问题的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对，哎，我刚才想插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哈、啊、确实说这车毛病多，我就理解好像就是有些车哈，就是、
2: 嗯、
0: 那一个是它可能原厂的配件后来有一些改进件啊，
2: 对，
0: 还有呢就是就是修不好，就是我找的人呢他这个比如说斗啊这个哈他修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这毛病多。那你要是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就是有人来做兜底儿，哎，那实际上肯定是好车，还得就是好车，用着什么都行嘛，是吧，面子里子都挺好的。
1: 嗯，
0: 就还是在技术服务上、
1: 嗯、当然了，这个就是经验也好、
0: 嗯、
1: 包括你的技术水平都很重要、
0: 嗯、
1: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2016款奔驰 E300L 开了8年开了12万 8000公里，10年128000公里。
0: 嗯，
1: 前阵子呢，就是高温长途行驶啊，跑长途，仪表盘水温就报警了，然后应该是防。

0: 动液渗漏的比较严重，甚至伴随发动机的动力下降，这种情况是属于通病吗？还是说小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
1: 像2016年这款 E， 它一般应该是 E300， 应该是2U3 底盘，搭载274发动机。
0: 274，对，
1: 嗯，它这个水温报警这个车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确实是常见。一，你这个看检查一下解温器，因为10万公里这个解温器啊，肯定它要没换过。肯定得可能需要更换了。
0: 电子节温器，
1: 电子节温器，
0: 嗯，
1: 这个车10万左右啊，肯定就得更换。但是年限也在那儿，12万公里，
2: 嗯，
0: 也该换，
1: 10年也该换了。
0: 嗯
1: 嗯，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检查这个，它这个水箱水管这有没有渗漏防冻液的。它这个，再一个这个水泵，因为16年这款呢，水泵也容易坏，水泵坏了，
2: 嗯，
1: 它就是提示这个高温报警，就是仪表会提示。红色的这个报警灯就水温报警，
2: 嗯，
1: 你要是这个缺防冻液，它会显示一个加注冷却液，一个黄色的这个字体，
2: 嗯，
1: 要出现红色的那是确实比较危险了，你这个可能得换一下水泵。大概应该是就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解温器，一个是水泵。
0: 电子节温器如果是坏了的话就是换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根据这个描述我估计它也不是很贵。
1: 这个它这款
0: 奔驰二易拉的金属异响几十秒之后就消失了，
1: 嗯，
0: 这个是会发生在什么情况问题？
1: 嗯，它这个2017年也是搭载274发动机，
0: 嗯，
1: 它要沙沙沙响，10万公里9万多10万公里了，你得检查一下皮带有没有问题，
0: 链轮
1: 皮带有没有裂的。再一个，你检查一下这个发电机皮带前面有个单向轮，
0: 嗯，
1: 这个单向轮坏了，它也会摸哗啦哗啦响。
0: 嗯，
1: 前。上周就修一个，就是跟同款的274，里程数跑了10万多点，他就是这响，摸响，他没当回事儿，他还继续开。
0: 嗯，
1: 等开到这儿的时候，那个轮已经把发电机那个外壳给磨漏了。
0: 但是按理说，他那个动静要如果发现的话，不应该立刻去处理吗？怎么还到了那个程度呢？
1: 这不就说这问题吗？他两口子来的。那个他媳妇就说，你这个提前就有异响了，你就应该来检查检查。
2: 对。对，
1: 她老公就认为这个车有点响没事儿，咱们都那个10万公里车可能有点响，哪天保养说一起去检查。
2: 嗯，
1: 完了正好他这个可能赶上那个那天周六路过这儿，完了他说顺便看一下，一检查那个轮儿直接把那发电机磨漏了，最后换个发电机。
2: 嗯，
0: 那这个影响就大了。
1: 对呀，可能换个轮儿几百块钱搞定了，你这个换个发电机，你这个不就损失大了吗？
2: 对。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包括进入到冬季之后哈，这个异响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哈。哎，过去你知道大明，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听众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上一个车友问了个问题，完了下一个车友，因为我们过去那收听率高啊，大明，
0: 现在也很高。
2: 哎呀，那时候
0: 同时段
2: 微信连成就是连成行啊
1: 啊，
2: 完了呢下一任车主说，哎，说
0: 我也有那个类似的问题。
2: 对啊，现在不是了，现在没人问了啊。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就是我们叫预见性的，就刚才说，哎，这哈车友说这事儿，就是预见性，就肯定你到了这十几万的时候，你那个轮儿
1: 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2: 你对，你就不用说我去跟别人一样了，你就自己看你自己。现在有预见性，你就自己查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它就有预见性了。所以有些开这些经常车占有率比较大的，另外现在的数据化啊，给我们
1: 大数据，
2: 数据改变我们生活，
0: 再加上就是一个 AI 时代啊，
2: 对啊，
0: 很多人就会根据自己车辆的一些性能啊去描述，让 AI 给答案。当然呢，这个 AI 给的答案咱们只能做参考，不一定100%准确。可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对于修车养车的这个意识在不断增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作为车主了解的多一点，和你们这样的工程师维修沟通的话，也会更加便捷了。就是你一说什么，哎，这是什么，他会明白了，不会说你这个啊不知道，什么情况随便吧，爱咋地咋地吧，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2: 对，你刚才说了，有的 AI 呢，软件诊断，这个有一点就是他会，比如说我拍个照片给他。
0: 嗯，
2: 他就会告诉你这个该换了，完了会有什么后果。但是车主朋友说，他得找专业师傅去看一下。
0: 那当然了，
2: 专业师傅看一下，哎，你这还可以再坚持坚持，
1: 再用用，
2: 再用用哈。
0: 嗯，
2: 他不是那着急的。
0: 所以 AI 我们常说它仅仅是我们参考的一个工具而已，千万不要说，把它当成所谓的这个准确的答案，可真的不是。因为我也问过 AI， 包括那个豆包，问过他很多次东西都是胡说的。 我是亲测的啊。

0: 大家可以参考。好嘞，今天呢，
1: 你听你就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嗯，
0: 你这，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那个，一歌手哈，就是那个那英和李宗盛的这个关系。我说那英，李宗盛有给那英写过歌曲吗？你去问豆瓣的时候有。我问的是哪一首，他告诉你《明明白白我的心》，实际上根本不是，就是搭不上。
1: 你看看，你这还不是故意的？你故意明知道答案，你还问他？
0: 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这个李宗盛给他写没写过。结果他告诉我是《明明白白我的心》，那就不对了，前言不搭后语了。
1: 啊，哎，不，你这是叫大模型的教育，
0: 嗯
1: 啊，你跟他交流，
0: 训练，
1: 下一次有人 Levinson 他就知道
0: 训练，
1: 你再跟他，对，这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啊。
0: 好，这位小青啊，问的是2014年的雨燕是铃木吧？
1: 嗯
2: 啊，对，
0: 加速的时候呢，偶尔会有铁片的摩擦的声音，这是大概哪个位置有问题？
2: 加速时候有铁片摩擦声音，第一，你的加速看一下，也得看一下这个发电机这个。前面皮带呀、啊、那块是这个刷刷声，
0: 对，
2: 再一个你这个加速的时候你看看没，发动机机脚啊有没有老化塌陷的，或者排气管子哪震动产生的这个响声，这可能像这种说加速响声，这个
0: 铁片摩擦，
2: 嗯，
0: 铁片难道不是刹车系统有问题吗？
2: 加速它不会，要是刹车片没了它也会有铁片摩擦，
0: 但不会因为
2: 加速
0: 而产生，
2: 对，嗯，所以说你像你排气管了这个里边锈了烂了，它一加速里边哗啦哗啦也会产生异响，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像这种异响加速响声特殊的特定的异响，最好是这个到店实际去检查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觉得师傅可能升架了或试车就一目了然了。
0: 这个事儿咱也别猜。还有一点就是你把这个车开几圈试试，咱也通过加速的方式一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
2: 问
0: 题。
2: 对。
0: 像这个雨燕吧，像这款车其实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占有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它的问题诊断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
2: 对，它日系车的这个涉及的东西毕竟比较少。
0: 咱们只是参考啊，就像说咱也是大数据参考，不一定准确。
1: 当然我们刚才讲了，有些车的发动机，你像奔驰里边它叫轻混，就是这48伏电池。
2: 对。
1: 实际上它不应该说是混动的，它那个
2: 轻混
1: 就是48伏的一个小电瓶，是吧？
2: 嗯，
1: 给各个电器或者是显示屏供电的那个，或者打火的时候辅助功能。
2: 48伏轻混，这头两天刚修了一个，修了这个接下来的48伏轻混。
1: 嗯，
2: 就是以前这个轻混，咱每个部件都修过。
1: 嗯，
2: 就是上次修彻彻底底把这个48伏从电池到这个48伏电机，还有这个控制48伏电脑，全修了一遍。48伏是啥呢？就是咱说奔驰的48伏，其他的其实也都差不多轻混。就是48伏这个电机，它是既是发电机又是启动机，它发出一个电供给这个像空调泵48伏的，它就不用皮带传动了。
0: 嗯，
2: 水泵48伏的，这个转向助力，是这个48伏的，就这些都用48伏的，它就前面就是没有这个皮带传动了，就轻混嘛，它。没有皮带传动，它不消耗发动机这个动力，它就是减轻这个油耗。它这个启动机、发电机在一起，它是在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中间，在这个大废油这个位置，它既是启动机也是发电机。
0: 它就更省油。
2: 对，它就是省油。
1: 不能说更。就是能省一个两个都不错了啊，
0: 那也挺好。
1: 这要看它本身的发动机，
2: 对，加
1: 1.5T 是吧？
2: 1.5T 的，
1: 你跟着3.0T，
2: 1.5T 那个就是像先前那个1.5T 那个都能差点，它是带皮带的，它那个发动机启动机是跟像咱传统发电机是一样的，它那个带启动机的，它那种这个48伏就是有点低端了，就是太那个。有点小儿科的那个感觉了。现在这个新款这个 IS 电机的它是比较好，它还能帮助你这个发动机这个动力还能这个帮你使一下劲儿。
1: 嗯
0: 嗯，
2: 就是这种轻轨。
0: 好，那咱也说个题外话啊，就是刚才一直我们在讲油车，也提到了混动，好像奔驰车也出了纯电是吧？
2: 嗯，对，出了。
0: 像你
1: 街上有跑的。
0: 对，我看见过。
1: 大连，嗯。
0: 有在你的店里出现过吗？维修保养什么？
2: 有EQ系列的，EQ A、EQ C、EQ E， 新款 GLC 也有那个纯电的。
0: 不仅是这个奔驰哈、啊，宝马啊、路虎啊、奥迪什么的也都出了新能源纯电的。
2: 对，
0: 我关注了，最近也在关注，虽然买不起，咱可以了解一下。
1: 不是，现在不叫买不起，这叫财务规划。
0: 就是咱的财务没有规划到那儿。好嘞，小红的问题是，卡罗拉双擎这也是日系的哈。六年了，堵车的时候踩刹车，滋儿滋儿响。
1: 对，
0: 这个咱别说是卡罗拉，咱就如果是奔驰，堵车的时候踩刹车滋儿滋儿响，通常是哪里的问题？
2: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刹车片上有这个硬点，滋儿滋儿响，
0: 就是凸起。
2: 对。不是，它这个不是凸起，就刹车片上，它这个材质它就有金属材质，和这个刹车盘它俩之间摩擦会吱吱响，特别你这个开的少，或者下雨了，它这种响声会
0: 明显，
2: 所以说一般的时候你就是开起来没有车的地方，横踩两脚。让它磨一磨，一般响声可能就会消失。
0: 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大毛病，
2: 对。但是前提情况下的，你去检查一下，看你这刹车片有没有了。
0: 你
2: 别刹车片都磨没了，
0: 干磨。
2: 对，干磨那肯定也不行。
1: 所以咱们节目的安全提醒哈、特别重要，很多都是这样啊。
0: 你知道这个车辆很重要啊，刹车系统啊。
1: 对呀、那当然
0: 特别重要。它通常这个刹车片也好，刹车盘大约在什么时候建议大家进行一次更换？
2: 现在其实车型还不一样，像以前的车大概就是4-5万公里左右，可能就需要换。现在的车一般的可能这个刹车片和这刹车盘做的这个质量啊，
0: 更好，
2: 特别混动啊什么这些，效果更好，可能
1: 对
2: 里程快多，6-7万、7-8万，可能有的跑了10万。这个根据你这个开车的手法和这个使用的这个路况，有一定关系。
0: 实际这个也是这样，你就是到了保养周期的时候，让那个师傅给看一下，我这个刹车片是不是已经该换了，或者刹车盘是不是它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都正常的话，继续开也问题不大。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哈，我们讲，因为咱们车友群体啊也都非常广泛哈，每个人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上个礼拜六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也去看到那个车间里哈，有那个，一个

0: 过去那个啥，终身不用换变速箱油是一个道理。什么叫终身？是你用这个车能用几年？
1: 嗯，对，
0: 你自己都不能认为你这个车一直会
2: 一直开一辈子。
0: 所以你那种花钱终身变成锁定，它就是这样。车不要谈了，你喜欢你就买。
2: 对。
0: 质量都偶尔可以的、啊、
1: 好，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奔驰的这个空气悬挂气囊老化得多少钱，这四个就是一个轮胎一个这个气囊，如果去更换它连工带料，
2: 要更换可能就价格就贵了、
0: 嗯
2: 啊、维修一个可能得1000多块钱、
1: 嗯、你怎么维修啊，你不都是已经老化了吗？
2: 没老化，咱刚才说那个气囊可以拆了、嗯、单独换那个气囊，
1: 对呀、
2: 啊、这个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OK， 现在来到了午后的3点钟，我们来看一下景区的车流，现在目前还是持续高位的，部分游客开始返程，西海广场环路依旧缓行，滨海西路近视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午后前转偏东风5到6级，再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再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3到22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牵。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做做。
1: 欢迎来做做，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正在播出，我是小

跌。大家非常熟悉交通广播的每一位节目主持人，对吗？我们熟悉，他们做节目的时候的声音状态。如果他们唱歌，你能听出来吗？

听出来了没？浩哲打个问号，显然不确定是吧？然后有人说是浩哲，还有人说阳光，是阳光。哎，半生风雪，你听出来是谁的吗？你只是说，哎，真是长得帅，唱歌也好听，是谁呢？行，要让你听见这一版，有猜对的啊，阳光，接着来。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有点上班现在急
0: 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
2: 你敢答应？
3: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4: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5: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0: 目最有意义啊。哎呀，别这么说，我们每天的节目都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认真准备的。龙闯关东来了，他说欢迎大讲师，鼓掌鼓掌。然后英儿也来了，他说呢姜老师刚才特别听一下，说这算是鱿鱼派的一个延伸节目吗？刚改版的时候啊，他还说我们听到节目当中讲过，说没听过鱿鱼派，尤其是姜老师的国学课。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呼声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我们就说姜老师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腾出一个时间。姜老师课非常满，他说哎，我还行，但是我不知道我下课之后呢，我来到直播间我这个路途怎样。今天我们尝试着规划了一下，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还可以。所以姜老师呢，也算是我们听众朋友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听众朋友看到了吗？你们的呼声，包括你们的意图，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会有回响。什么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 当然啦，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听很丧的歌，放肆的去大哭一场。但我始终希望你能看看窗外的太阳，看看星星、月亮、树木、花草，看看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它也有很多闪闪发亮的一面。外面世界太嘈杂，你听自己的内心就好，在无法预料的未来里，平平安安才最重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6:30，晚高峰正式显现了。东快路入市区方向还是比较拥堵的，交金山隧道的车速很低。另外，东联路入市区方向是直距的缓行，下桥去往华南广场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另外，西海广场也看到了聚焦了不少等候夜景的车辆，环路的通行不太顺畅。东港有大批的车辆驶离，内部车道逐渐的下降。那么我们看到华南商圈路口等候的时间也在拉长，中山路、黄河路主线的车流还是比较大的。目前看到没有长距离的堵点，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大连各条高速均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阿豆编辑，谢卓播报。
3: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

0: 李催促滨城十一迪欧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再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3到22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5: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1: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欢迎光临。
6: 说了这么多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是非常的着急了，就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姜老师的声音，也确实他是有一定的人格魅力的。天生我才必有用，都说你快让姜老师讲吧，因为我们节目会有很多的需求，在节目当中也是比较丰富的。宝红来了，说姜老师晚上好啊，听欢哥说要请您来，我就一直在期待着，今天终于如愿了，
7: 感谢听众朋友。
6: 看来最后还得选如愿的一首歌，是不是？爱咋咋地，说线下怎么能听到姜老师的课？我可以给你电话号码，你可以跟姜老师对接。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虽然有一点点碎，但是也能讲得很明白哈。天天也是说了，岳飞那个年代呀，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个政治牺牲品呢？
7: 这个事儿是这样，其实我非常想接着刚才那位观众说，他说岳飞不懂政治，其实这是有一定原因的，就是他说他的岳飞的死，其实他自己是要负一部分责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6: 嗯，
7: 为什么呢？其实他是源于什么呢？第一点是什么呢？不管是南宋也好，北宋也好，政治环境上对于士大夫的这种包容性非常之强。
6: 嗯，
7: 记得我们上一期的时候，我们在讲北宋开国的时候，赵匡胤在临死的时候，他曾经下过一道诏令，这个诏令是什么？就是不允许后任的任何一位皇帝随便乱杀给他进言的这些大臣。那么我们看南北两宋加在一起，真正死于给皇帝进言惹恼皇帝死的只有谁？只有岳飞这一个人。所以说当时的环境很宽松，那么你说岳飞他知不知道说你说这些话皇帝会不愿意听？他当然知道，但是他会认为我作为一个大臣，我应该忠于国家，我说这个没错。
6: 哎，你看人岳飞是这样的，是一个大臣，我忠于国家，我必须得说一些实话，我必须得干，我为了这个国家好，
7: 我不怕得罪你。
6: 但是也有一些人像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比如说我们的性格使然，
7: 对，
6: 我明明知道这句话他不爱听，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real，
7: 对，就忍不住，对吧？
6: 我就忍不住。
7: 对，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他有的事情办的确实是让我们来说就是稍微欠于考虑。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曾经有两次突然之间辞官不做，什么理由呢？回去为母亲丁忧啊。那么第一次确实是丁忧，第一次是因为他的妈妈去世了，他的妈妈实际就是病死在军中，然后呢他带着他的母亲的尸骨回到庐山去安葬。那么按照当时大宋的这个制度来讲，你作为朝廷里不管你是文官也好是武官也好，对吧，你可以辞职，你可以请辞，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得到皇帝的允许之后你才能离开你的职场。那这是当时的规定，硬性规定。但是岳飞没有等到皇帝的批复，就是我就告诉你啊，我不干了，我走了，然后直接人就走了。结果皇帝后来一看这人怎么没了呢，然后告诉你那人 守丧去了。你想你是皇帝，你心里高兴吗？你肯定不高兴。但是你想个啥呀，也行啊，守丧人之常情，好走吧。
3: 对，
7: 那这次是第一次对吧、还有第二次。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是当年赵构答应了岳飞，说什么呢？说当时刘光世退休之后，刘光世手里有50,000的淮军，说我把这个淮军将来以后他走了之后，我把这个淮军交给你。岳飞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岳飞一直想北伐。他说我只要有了这个军队，人数够了，我就可以策应我的北伐计划。于是呢，后来呢，这50,000大军呢到手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呢本来是想给岳飞的，结果没经住秦桧这些人的离间，结果皇帝就改变主意了，不给了。岳飞一怒之下又辞官了，完了走了，然后也没有等到皇帝的批复。
3: 那你说他是一个
7: 真性情的人、啊、直接就干什么？直接就上庐山去了，告诉我要给母亲守坟去了，就走了。关键走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淮军这50,000人呢，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临时托管了，没有人管理了。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时间长了的话，这50,000人是会发生哗变的，
3: 因为你没有一个领导者。
7: 对，就是会叛变。结果没想到后来果真就叛变了。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正常岳飞是不是应该从山上下来呀？然后岳飞呢怎么样呢？岳飞他没有下来，没有下来之后皇帝又没有招了，怎么办呢？那请人去找他吧。于是又上山去请岳飞，又三催四请才把岳飞请下来啊。然后呢岳飞就带着兵了，怎么样呢？去镇压。那你就想想，如果皇帝啊，我们想想，大家我们都是皇帝，你们身临其境的想一想吧，你要是皇帝，你心里能高兴吗？你心里一定也不高兴，对吧？但是你能说吗？你暂时不能说。你为什么暂时不能说呢？因为说实话，在当时能够对付金军的只有岳家军。你说说什么呢？就是别看你是皇帝，现在的岳飞你得罪不起。所以说赵佶心里就这个赵构心里是很不满的，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上他没法爆发，他只能这么，只能忍着。你不忍，你不忍，金兵过来，人就揍你啊！
3: 然后就等到时机到了之后，就不得已了，也不是不得已了，就赶紧找了一个时机，马上就解决了这个事情
7: 了。他为什么后来又想解决这个事情了呢？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
3: 哎，那么好，我也学会了。最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得过渡一段信心哈、啊，然后再回来讲一讲，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岳飞有后来的处境？火眼金睛还特别说呢，说不恨昏君暴君，就恨奸臣，一直用这样的理论在愚弄着百姓啊。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姜老师稍后的时间段都会予以解读。好，过渡一下半点的气象。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0: 都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的呼声实在太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姜老师喜欢你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你还是赶紧出现吧。
2: 我再不出现，是不是大家就好起义了？
1: 是的，是的。来，我们刚才说到了岳飞的这个事情，也有听众朋友有自己的一些感慨哈。
2: 就是我们接着说哈，说这个赵构，其实刚才说了两件事是吧？那赵构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就是我这里必须得提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啊，在《说岳全传》里呢，这个人叫金兀术啊，他的本名呢，史书里的名字呢叫做完颜宗弼
1: 啊。
2: 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啊，是他。他是当时金国的核心主要的战将啊，核心的战将，也是岳飞这一生的宿敌。那么我们在上一个阶段我们讲到他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他当时南宋刚建立的时候，他搞了一场什么那个战役呢？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时候，他搞了一场战役，叫做搜山捡海捉赵构。
1: 哎，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听课听得不好，
2: 那是没做笔记是吧？
1: 你给我们再讲讲。
2: 那么也就是说呢，他的这个和应该说是当时来说呢，在金国来说呢，他的武力值算是已经很高的了。而真正在南宋这边能够制住他的只有谁呢？就只有岳飞啊。所以说呢，就是后来岳飞和金兀术打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战争。那么这两场战争呢，应该说在南宋建立之初，中国的

0: 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全部落到金人的手里去了。那么这个岳飞呢，他首先要干什么？他我刚才说了嘛，他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收复失地。那么这个失地最主要的核心代表是哪里？就是旧都开封，就是东京汴梁城，你要得给收回来。为什么？因为那是原先北宋的都城，你要一定给收回来。于是你就得一定把大部分的这个北方的地方，比如说河南这带地方，你是不是要打回来？
1: 嗯，
0: 那你是不是得一点一点打呀？对吧？那么后来就打了两场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战争，
1: 都是哪场呢？
0: 第一场战争呢，叫做郾城之战，是在公元的1140年，绍兴十年的时候，他和完颜宗弼的一场巅峰对决。
1: 嗯，
0: 啊，因为完颜宗弼，这里我介绍一下，说完颜宗弼他为什么打仗那么牛，他有样东西，什么东西呢？叫做铁浮屠。什么叫
1: 啥？
0: 什么叫铁浮屠呢？就是我们说的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那些骑士，身上都穿着盔甲，连马的身上
1: 也都有
0: 盔
1: 甲，
0: 就这个场面，你应该能想到那个画面，对吧？
1: 嗯、
0: 那么他的铁浮屠是什么呢？这样的一组有三个，三个组合到一起，让大家拿着这个东西直接往前推进。你就想想这个东西像什么，就是这不是中国古代版坦克吗？
1: 老猛了，
0: 中国古代版坦克，对吧？那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能够打战争每次都能赢？就这个东西，实际是他很重要的一项战术。
1: 嗯嗯。
0: 那么岳飞呢？岳飞当时没有这个东西，那岳飞人家也发明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叫拐子马。
1: 这又是啥？
0: 这又是啥呢？就我们看看铁浮屠，铁浮屠它真正的弱点，我们说如果它只有一个死穴的话，它的死穴在哪？你想一想，就是他全身都武装啊，然后那个
1: 眼睛，
0: 那你去刺啊，那这不太好刺是吧？
1: 嗯，
0: 有一个地方什么呢？马腿，
1: 啊，马腿上没套呗？
0: 对，你马腿上你挡不住对吧？这马腿是不是露在底下的、
1: 嗯？
0: 那什么叫拐子马呢？就是集中火力，专门攻陷敌人的战马，过去干什么呢？砍他的马腿。你想马腿一砍的话，那敌人是不是从马上掉下来了？对吧？于是乎呢，这是岳飞呢就用了这种方法。就是不砍头，只砍马足。
1: 哦，
0: 啊，用这种方法呢，结果在这个郾城之战呢取得了胜利。然后郾城之战取得胜利，紧接着他俩之间又打了第二场战役，这场战役叫做颍昌之战。颍昌又是哪里？颍昌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
1: 哦，
0: 啊，就是当年我们说当年曹老板大本营，哎，就那个地方是吧？
1: 现在是谁的大本营？现在超市大本营。
0: 现在对，现在
1: 超市大本营，
0: 对，超市大本营了，对吧？那么这场战争呢，应该说是这个岳飞是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1: 嗯、
0: 那他在这场打仗中，他再次又赢了金兀术。金兀术一看，那不行，我跑吧。金兀术就跑了。这岳飞一看，就你跑了，我追呀、啊。于是岳飞就追他，一直追到哪呢？一直追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朱仙镇。了解岳飞生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对于朱仙镇都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用我的话说啊，金兀术他就怂了，哎，不行，打吧，打不过人家，把开封还给他，他要什么就还给他什么，我不跟他打了、
1: 嗯、
0: 我打不过他，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呢，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城有多远？40里路，就40里路，就是说如果你再往前进40里路的话，
1: 就到了大本营。
0: 你的这个想法，你想恢复故都的这个想法，你就实现了，你就已经可以实现了。眼瞅着这个时候岳家军很多的将领就已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准备提前开香槟酒庆祝了已经。
1: 嗯，
0: 而岳飞说，你别着急啊，我别着急，我们养精蓄锐，我们明天一举拿下开封城，然后到了这个故都之后，我与各位将领我们再饮酒庆功啊，这个大家计划的很好，对吧？好了，这个时候又发生事情了。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南宋的宫殿里去。
1: 发生什么了？
0: 发生什么了呢？这个时候有人就在皇帝面前进言了。谁呢？秦桧。
1: 肯定是他。
0: 秦桧给皇帝进言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秦，因为你这个打仗这个捷报是不是频繁的传到宫里去，对吧？那秦桧就说了，秦桧说这个岳飞眼看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啊，他说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他第一件事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我们现在距离北宋灭亡这才多少年呢，是吧？就这么几年之间，咱们这个国家实力就这么强大了，这个事儿可信吗？首先他引导皇帝怀疑这个事儿是虚假战报，
1: 其实是他的一个坏的引导。
0: 对，然后第二件事他又说了，
1: 嗯，
0: 说陛下您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刘苗兵变？
1: 其实他现在就是在挑拨离间，就是让皇上能够忌惮他。
0: 就不是忌惮他，实际他想什么？他想除掉岳飞，或者说什么呢？
1: 嗯、
0: 即使不除掉岳飞、
1: 嗯，
0: 也不能让岳飞有那么大的权力。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岳飞是武将，他宰相是文官。

0: 呢，就是你，如果你武将手中的权力
1: 太大、嗯，
0: 你对我是有影响的，那我是不能让你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
1: 嗯
0: 啊，所以他就给什么？他就给皇帝说这个话。第三件事，他又说了一件事，他说这个岳飞啊，这个手下很多啊，岳家军呢是唯岳飞之命是从。啊，陛下，你想想啊，这个如果这场战争他取得
1: 了
0: 这么大的一个对这么大的一个功绩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军队然后都听他的，
1: 嗯，
0: 那。不可怕吗？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发生类似于以前的刘苗兵变呢？我们知道啊，刘苗兵变这个事儿在赵构心里是埋下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伏笔。那皇帝这一下子就害怕了，说怎么办呢？下诏令把岳飞召回。
1: 下了一个什么诏令？
0: 与这个诏令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十二道金牌，其实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做十二道金字牌急诏。
1: 哦、
0: 啊，这是他的全名啊，
1: 就是召回那个岳飞班的那个。
0: 对，那这里解释一下啊，
1: 嗯，
0: 金牌十二道金牌不是金子做那个牌，不是那个意思。
1: 它也不是军令，
0: 它是军令，
1: 它是军令，
0: 但是它不是金子做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一讲到金牌啊，金令做的，写了个字不是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个木板制成的，上面用金，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那个金粉写的文字。它这个文字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皇帝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命令。按理说这是。当时南宋时期最高的军事政令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什么呢？叫做五百里加急，啊，那个年代还没有八百里加急，那个年代最多就是五百里加急啊，
1: 哦、
0: 对，五百里加急啊，
1: 嗯，
0: 下了多少道呢？首先是连下三道，岳飞不回来，岳飞说我这马上就成功了，你让我回来，你这不开玩笑吗？不回，岳飞说了一句话，叫做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不回来。结果后来。赵构连续下了十二道，
1: 这时候不回也不行了，你不回就抗旨了。
0: 岳飞一看这样的话，你就算打赢了仗，回去估计也很难交差呀、啊，
1: 对
0: 吧？于是怎么样？
1: 嗯，
0: 岳飞没招了，那怎么办？回去吧。当时他想要回去的时候，朱仙镇的老百姓，你知道吗？都是跪在地上求岳飞，跟岳飞说：“只要您不走，您需要什么粮草啊？您需要什么战马呀、啊？我们老百姓都给你想办法解决。
1: 嗯、
0: 就是您千万别走，一定要收回失地。”
1: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皇上看不就是更忌惮他了吗？
0: 然后岳飞说：“不行啊，这皇帝是十二道金牌下来，对吧？
1: 索命信号啊，
0: 没招啊。
1: 嗯，
0: 最后岳飞逼的没招了，怎么？”说他说你这样吧，跟百姓说、
1: 嗯、
0: 说你这样，如果你们不愿在这，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如果他一撤军了，这个地方不是又回到金人的管制区了嘛，对吧、
1: 嗯嗯、
0: 他说跟百姓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待在金人的管制区，我可以给你们一天的时间，你们收拾家当，我带你们回到南方，回到南宋的统治区，我带你们走，
1: 把这些全带走吗、
0: 啊、对，就是带愿意走的老百姓，带着百姓就是护送老百姓回到南方、
1: 嗯、
0: 就这个意思。然后当时的百姓是哎呀哭的已经不行了，哎没招是吧，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回来了。那么他为什么这个除了说秦桧当时给皇帝说这个说那个，他下了这个诏书，对吧？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下了一个诏书，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当时金兀术他决定放弃开封的时候，他当时也怕开封我可以放弃，如果岳飞一个劲儿在打到我的大本营怎么办？他也害怕，于是的怎么样？他就让当时的金国的朝廷给。赵构下了一道，就是写了一封密奏，不是不能叫密奏啊，就是写了一封信吧，就这个意思。啥意思呢？就是说让我们别打了，我们要和谈。和谈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呢？让处死岳飞。啊，如果我们不能和谈的话，那我们也想了，我们就把秦桧二弟放回去。
1: 啊，就是他当时想要
0: 退，
1: 想要救的啊，怪不得你这个前后竟然是 callback。
0: 对，就是你会发现，对于赵构来讲，就是你镇不镇主这个事儿，我们可以了说。但是如果徽钦二弟回来，那就一定是死相、
1: 嗯。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是解决不了的一个
0: 大事了。对，那绝对是死相。那你说你这个皇位，你让还是不让？
1: 所以这么一枪他。
0: 他说没办法，再一听秦桧那么说，再一听人家那么说，那别打了，回来吧，就下诏书回来了。回来之后，你得按照人家说的做呀，怎么办？
1: 嗯，
0: 那也不是奔着你皇帝，
1: 是奔着这个将领，
0: 对，
1: 这个、
0: 他是奔着我本人来的。
1: 对，
0: 那你想，我要是不干了，我说我走了，我不干了，那你想想这些士兵，他还能对你死心塌地吗？
1: 嗯，
0: 他就不会了。所以说，当时有一句话叫怎么说的？无论是史书上也好，小说上也好，怎么说的？叫做"汉江山易，汉岳家军难"。 所以就
1: 太忠诚了，
0: 对，就是
1: 忠诚度太高了。
0: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岳飞所做的这些事情，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作为臣子来说，他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哪，就是你做了太多的事情，其实你是已经触碰到了皇帝的根本利益。
1: 对，
0: 对你已经触碰到了，但是他可能就是觉得啊，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我也无所谓，是吧？哎，就是这样的，
1: 人家不都说嘛，这种完美的忠诚，它其实就是帝王的一个最大。

0: 他的噩梦。
1: 对，
0: 你看，
1: 对，
0: 其实岳飞他这一生也不贪财，也不好色，也不结党，然后也没有什么自己的私欲，就是精忠报国。我们在《满江红》当中是了解最多的，不管是《满江红》的那个词，还是说《满江红》我们看到的那一部电影，
1: 对，
0: 给我们的印象都非常非常深。但是他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就这种无瑕疵的忠诚，他没有办法被制衡。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皇权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1: 对，
0: 那必须得除掉。莫须有的罪名也要把它除掉。
1: 对，当时审岳飞的时候，因为你不管是诬陷也好怎么样也好，你首先地点你要拿到人家的口供，对吧？
0: 对。
1: 那么当时审的时候，岳飞是打死不招的，他们严刑拷打就逼岳飞招，说你谋反了你要招。岳飞说我不招。岳飞就是说了八个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没说我谋反的事儿。后来这个案子审不下去了，秦桧曾经问过赵构，说岳飞这个地方没有证词，没有这个就是案子的这个证词，说这个事儿怎么办？
0: 嗯，
1: 皇帝是怎么说的？皇帝说这个案子里面有证词要办，没有证词也要办。
0: 哎，但是他那个时候啊，他都已经有那么大的一个兵力兵权了，他完全可以。
1: 他不会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他完全可以造反呀，自己怎么？
0: 对呀，
1: 不会的。
0: 而且我知道
1: 他
0: 那手下的人也都说他可以造反，但是他宁可赴死，
1: 他也
0: 没有造反。
1: 对，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你比如说咱们以前讲过的韩信，韩信当年刘邦刚建立江山的时候，韩信没有能力造反吗？也有啊，他可以，
0: 但是他不
1: 、他说刘邦对我那么好，怎么怎么样，我哪能造反？我不能造反，就算将来以后我被他冤杀了怎么样，我认。所以说你就这就是什么人物的性格，
0: 是，这就是他的人设。其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时候已经把他生死都看透了，但是他依然觉得我问心无愧，我就要好好的做这件事情了。我们怎么说，只能说岳飞他是一个好将军，但是呢他不会当官儿，他不是一个会当官儿的好将军，就是他不应该掺和到比如说立储的那些性子当中。哎，对对对，那他是一个真英雄。
1: 对，
0: 不管我们怎么说，他是一个真英雄。
1: 对，是的。
0: 嗯，哎呀，今天的节目哈，是接近尾声了，我都宁可少带货了。我跟你说，姜老师，谢谢姜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国庆，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2: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2: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2: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2: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2: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2: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2: 100.8，生动。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没错啊，这个熟悉的大海的声音今天出现在了早间、午间和晚间，没想到吧？哎，我也没想到。今天这一天被大海给包圆了啊！晚间的2小时，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式开始。这里是交通广播国庆的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们今天晚间的主题呢，叫做《白山黑水情》，主要来讲一讲，比方说咱这个东北的风情、岁月的故事，有哪些温暖又治愈的事儿啊？也有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在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来进行直播。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发送的路情的信息，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这边呢，我们就能实时的看到，并且和大家来进行互动了。我在今天晚间节目的一开始想问一问，谁听了今天中午的节目现在还在听呢？你们中午到底吃啥了？你中午到底吃没吃烧烤啊？中午聊那么开心是不是啊？晚间咱不说烧烤了，咱说点温暖又温情的故事哈。每一天的每一个直播时段，我们都有各自对应的主题。就像早间呢是这个江海耀新辉，午间呢咱是关东品烟火，咱晚间就是白山黑水情。你看啊，都是把那个一些好的主题经过了我们精心的策划来给大家来进行收听。有人说了，这一片土地，我对这一片土地爱的深沉，是这样的。走遍山河，最难忘的还是白山黑水，阅尽千帆，最治愈的还是故乡的风情。我爱大连，从未离开吗？这话是不是很多人都讲过啊？就喜欢这一片土地，就喜欢在这待着啊，不想离开了，离开了浑身就不得劲儿，不舒服。小曲同学说：“你的出现这也太突然了，大海，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啊啊！”哎，今天这个2号就被大海包圆了。中午呢，还有这个主持人谢卓，大圆也来了，说这个晚上好啊，国庆第二天。也是星期五，我们发现没有，一到放假的时候，大家好像对于星期几这个事儿就是特别模糊了，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就记得今天是几号啊？这个假期过到了第几天？大圆说：“来陪我，你要是真想真心实意的陪我，大圆啊，你今天早上5点半你就应该来，而且呢，今天晚间的值班要一直到我们的晚上10点钟。我们的直播节目现在是从现在开始5点到7点啊，但是常规的节目到10点、11点结束。莉莉也就说了，还必须要跟着节目吃起来啊！今天中午听完了之后吃烧烤去了吗？大中午就吃烧烤了啊！这烧烤店的老板都惊呆了，今天。

怎么了？过节了吗？怎么都流行中午吃烧烤啊？哇，真吃上了，大白菜给拍的啊！说这个馋不馋？你看看，这就是标准的大连的烧烤配置，来点虾爬啊，来点这个小海鲜，烤点什么羊肉小串啦，我看还有鸡翅啊，还是羊腰，拌了一个凉拌的土豆丝，吃起来凉快快的啊，甜甜的，太香了，太香了！发位置吧，一会儿就到啊。其实呢，你看啊，我们中午说为什么用了大篇幅的时间就来讲呢？除了主题之外，讲一讲东北的美食，就是吃喝确实是能代表着一个地区它的一个人文的特色。就像我们出去旅行，那么除了看它在当地的这些风景了以外啊，就是一些著名的景点风景自然风光也好等等，更重要的就是品尝一下当地的味道。那谁能板住你说来大连旅行了他不吃一顿海鲜呢？谁能板住你说上新疆旅行了不来顿什么烤羊肉串烤包子呢？对吧？来东北了你不吃顿烧烤呢？云南不吃顿过桥米线？湖南不吃一顿正宗地道的小香菜？是不是啊？哎，这些都是必须的。你上这个潮汕地区，你能不吃一顿火锅吗？所以说啊，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嘛，这吃喝对于咱中国人来说呀太重要了。那么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啊，我们在这儿生活，在这儿长大，在这儿成长啊，这个生根发芽又开花的。那么在这一片辽阔的黑土地上，有林海雪原的壮阔风情，也有岁岁年年的岁月沉淀，更有藏在烟火里刻在时光里的温柔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可以放下节奏，咱主要就是讲故事啊，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一起走进东北的四季风情，回望一些黑土地的岁月往事，聆听最治愈还有最暖心的一些关东的情怀。也欢迎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节目的各位朋友啊，热爱东北的朋友，虽然说您现在可能人在外地，但是依然呢通过网络端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都还聊一聊你的东北记忆，你故乡的故事有哪些非常治愈的瞬间啊，主打就是一个怀旧版本。所以呢，我找了一个非常应时应景的一首歌，来自于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如果您现在小话匣已经打开了，不妨现在就开始扣字儿吧，来说一说你对于这片土地到底爱的有多深沉。因为我知道呢，一些土生土长的大连人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还有一些什么呢，来的非常早，已经来了10年20年10年都不算长，20年30年甚至40年，就是在这儿就是我刚想说那个词儿叫什么，落户了。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啊，都可以说一说你的故事，来讲一讲，你也可以讲一讲你的老家的故事，因为我们都是围绕着东北来展开的啊。Welcome to 东北。

我想问一下，刚才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有多少人在车上跟我一起来合唱了？你那个声大的广电都听着了。小点声，虽然说唱的还不错啊，因为这首歌曲太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了，是不是啊？从中午一直陪到现在的是大涛哥啊，大涛哥一开始中午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干啥活干活，烧烤吧，受不了了。哎，晚上跟我说的，这个吃的是大肉面，吃了一碗大肉面啊。他说，说我不好可以，但是谁敢说大连不好，那绝对不行。不行是绝对不行，你看，这就是对于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啊。来吧，想了大家如果要是在说你的回忆的时候啊，肯定是千丝万缕啊，这个文思泉涌，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因为呢我们不能用一两句话就能表达出来我们对于这个生活这片土地的热爱，是吧？特别是还在东北这个地方啊，白山巍峨啊，这个黑土养育一方人，也滋养着最纯粹的故土的深情啊，这里呢，春有麦浪，夏有林海，秋有稻香，还有冬有白雪，一年四季呢都是风景，一朝一夕都是深情。哎，看咱这小柯跟你说的哈，每一个身在东北或者是心系东北的人呢，这个骨子里边啊，都藏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真的就是时间长啊，你要是人在外地的话，你保证就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会想家，但是每一个人想家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是想念家乡的那口吃喝，妈妈做的饭菜儿，是吧，有的人会想这个，有的人呢想念的是一段时光，比如说这个上学期间三五好友哈，在一起的这个青葱岁月，当然了也有人把美好的一些什么大学的回忆，有呢南方的朋友来到大连上学了，有的喜欢大连就留在大连了，留在东北了，这一些不占少数啊，这是人特别多。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因为爱情啊来到了大连，然后呢在这儿安家，在这儿立业，在这儿成长，是不是啊？哎，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就是大事哈，都在这儿发生，所以说每一种都是一种故事哈。我只给大家起一个头，看一看有没有勾起你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呢？许多的歌声里面啊，都在歌唱黑土地，哎呦，辽阔、坦荡、质朴又纯粹啊，是最

熟悉、最眷恋的这一片大地。很多人呢了解东北始于下雪，就是说一提到东北，哇，你们冬天很冷啊，啊，你们会下雪呀、啊，当然怎么怎么样的，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象，就相当于我们对于某些地区也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但实际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能体会的并不是那么的肤浅，你会非常的深入。其实东北呢是需要你一个深度体验的地方，而不是你广义上的穿个大花棉袄，然后有的人什么又喊着麦啊，这个精神小伙，紧身裤，大头鞋，大皮鞋，其实这些都是非常肤浅的一种认识哈。你真的应该深刻的来一下，因为我呢，见到了很多的一些南方的朋友，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那儿冬天是不是特别冷啊？啊，我说对。确实是特别冷，最冷的时候我经历过-30多度，我家那儿哈，就过年的时候是最冷的。那么很多人呢了解东北是从下雪想要看雪开始，也是最近呢一到冬天就是都往哈尔滨去啊，看雪啊等等。那么东北的美呢，它并不是只有冬天的那种下雪的美，很单一的那种，它是四季的，你发现了没？哎，春天的东北呢，就是冰雪刚刚消融的那个时候，就是开春了。在我家那边呢，就是有点化冻了，我们叫，哎，就是这个雪呢开始化了，然后你开始，弄的就是，哎，就是化完了之后又汤汤水水的那个感觉，那个叫化冻了，说万物复苏了，说黑土地呢正在酝酿着生机，田间地头满是希望。夏日临海，葱葱郁郁，清风徐来，没有燥热的喧嚣，只剩山野的清爽。阿拉斯加的海豹，阿拉斯加的海豹。春天到了，又到了那啥的季节。那么秋天里呢，看看秋天我们的美景更加的治愈，你发现了没有啊？这个麦浪啊翻滚，层林尽染，遍地呢都是丰收的烟火。这十一有多少人上老丈人家去给人收苞米去了啊？冬日就是白雪覆盖山河。那像咱大连呢，一年看着雪的机会不多，以前不多，我发现近几年好像挺多的。没有，去年冬天好像没下雪，是不是啊？下了之后赶着下赶着化了，也没有留存。我们家那边如果你要是因为冷呢，下雪了之后就能保存得住，而且真的能像大家在，你就别说瓦房店是7-22度，庄河是7-21度，长海县15-21度。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好嘞，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通广播国庆特别版《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各位好，我是胖大海。今天的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由我来陪伴各位。我们的小主题是白山黑水情，咱讲一讲这个故事啊，温暖的故事，讲一讲你和大连的这一份缘分，也讲讲你和这个城市之间的故事。大涛哥就说，我就喜欢大连的初秋，不冷不热，景色宜人。洗海澡的时候水不凉，那说海鲜呢还可劲儿的造，各种串儿你是可劲儿的撸啊。这个中午听完了之后后遗症还没好，还撸串儿呢。这碗大肉面是不是没吃饱啊？啊，确实中午这个杀伤力有点太强哈，后劲儿很大。国庆快乐啊！这个依依爸爸也说了，这个是不是大家伙哈在放假？

的时候，我发现两极分化特别明显。有一部分人呢，在这种长假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门的。哎，你让我出门的时候，哎，不行不行，去哪儿这个人又多，机票又贵，酒店又贵，然后去景点了之后人挤人，那就是不是看景去了，看人去了，我一定是错峰。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说你现在要是不走的话，你比如说你想出去玩，孩子人得上学，人就十一放假，你不出去又不行。所以说呢，家长不想出去，那是带着孩子了也不行，也得按照这个饭前那个点儿就开始都是出去疯玩，一个小区里的，是不是啊？一个院子里的，大家伙处都特别好。现在呢，现在就是可能越来越淡了，因为这些孩子也不爱出门了。还有，如果家里有那个炕的，是不是啊？温暖的大火炕，你一上，盘腿一坐，吃点瓜子花生，哎。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往这小火炕上一坐，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再睡上这么一小觉，哎呀，那简直太舒服了哈！老式的那种灶台，如果家里在农村的话，哈，用那种灶台，那种灶台呢，就是比较累，炒菜的时候你要需要一直的弯腰，但是那种柴锅炖出来的大灶台炖出来的炖菜，什么炖个鱼了，炖个小鸡儿了，那简直太美味了。所以呢，我们来引出第二个互动的小话题，来说一说童年的事儿嘛啊，讲一讲你童年的那些时光，你现在能回想起来的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可以分享呢？帅哥他爹说，我个人认为沿海的城市哪儿都不如咱大连好看，加一，因为我真的去了很多的一些沿海的城市，然后呢，那一边啊，怎么说呢？要不然就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很清新的那种感觉。我第一次去珠海那一边哈，珠海的那个海简直就让我惊呆了，就像这个莉莉说的，那纯是就像黄泥汤一样啊，就是黄色的。我说哎呦，这个和我印象当中的这个大海还确实是不太一样。志强啊，说这个开发区有一家说齐齐哈尔烤肉，你一定得去尝尝，大海说牛肉呢都是从齐齐哈尔发来的，很正宗啊。行，这个我就吃独食了，因为涉及点广告，所以就不分享给大家了。嘿，我自己去吃。哪天我请你去吃，志强。来啊，这个大气也说了，大海，我给你推荐一个，离金发地不远。也是在开发区，也是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说肉从齐齐哈尔邮寄过来的。你看怎么大家都是统一的话术，你们是不是都是老板呢？烤串燕翅恭候，他说烤肉就点点这个胸口，就是那个纯白的胸口油，哎呦啊，你一烤你就吃去吧。大气，你说的这家我去过，而且呢在四天之前，就在四天之前我去尝过哈。也走这个振兴路啊，这个下去了以后没走多远，一拐弯就到了，很近。但是刚才志强说的这个是确实没去过，得去尝尝啊。很多人一提到了童年的故事啊，都在回忆，是不是啊？带着弟弟妹妹弹溜溜，弹弓，还用自行车圈用钩子钩跑，摔泥炮，狗爬犁，狗拉爬犁，说这个大河上面爬犁比赛，过年呢放炮仗啊。说放完炮仗点完火往这个小伙伴兜里塞，哎呀，这很危险哈。这位朋友说，大海，你刚才说你长大了才血脉觉醒，他说那我算是血脉泯灭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爱吃炒蒜苔炒芹菜，长大了我是一筷子都不动了。那有可能是什么？小时候吃多了之后就吃伤了，长大真的不吃。之前在节目当中我分享过鸡蛋这个事儿嘛，小的时候我一天两个糖水卧鸡蛋，保证两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因为没有什么别的其他零食零嘴吃啊，就只能吃那个东西，糖水卧鸡蛋，就天天糖水卧鸡蛋。所以现在我就不吃煮鸡蛋，真不吃了。雨佳的童年印象呢，最深的记忆就是在姥姥家呢，睡过午觉之后，姥姥都会带着我去海边赶海，也会用游泳圈推着我玩。你看看，这太美好了，我的天哪，是不是？一想到这儿了之后，再想想现在的自己，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真是时光转瞬即逝，一转眼的时间啊。

大涛哥啊分享的他童年的事儿，有一个就不说了哈。但是还有呢，就是去动物园啊，还有总翻墙，天津街，去天津街了之后就是吃，大商就是个逛啊，那个就是他最好的童年的回忆了。

0: 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5: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
4: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
0: 这个行政行为，不管是职工呢，还是这个员工、用人单位，如果对这个决定不服的话，他提起的这个行政诉讼就在我们行政审判厅审理。所以说呢，这个工伤认定它是行政案件，它简单来说呢就是有3层法律关系。第一个呢就是职工或者是劳动者受伤之后单位和用人个人都可以向这个人社局当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核查事实之后呢会做出这个工伤认定或者不予工伤认定的这个决定，这就是典型的行政行为。第二层呢就是职工呢或者用人单位他对这个结论不服的话，会有一个救济的渠道，这个决定书也会以书面的形式送达给双方当事人，决定书当中呢会载明具体的救济途径，会告诉大家你在接到这个本通知书60日内呢向这个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接到这个决定书呢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这个决定书当中呢会写得非常具体，所以说它是选择。第三个法律关系呢就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当这个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职工呢向我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呢，核心审查的就是这个人社局他们做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或者不予工伤认定决定的这个程序是否合法，事实证据是否充分，法律适用呢是否正确，从而监督这个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平衡劳动者生存保障和企业合法权益。
5: 那么咱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劳动者工伤认定这些事儿。各位，如果您有关于工伤认定方面的疑难疑问的话，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请我们的江静律师还有我们的徐厅长给大家呢做个解答。那今天呢就先请咱们的徐慧颖厅长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主要审的就是他这个工伤认定的程序合不合法，那么工伤的保险条例这个法律就很重要，因为他这个法律的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吗？
7: 对，是的啊。
5: 哦，那也就是他骗他。
7: 企业其实违规了，企业没有自己尽缴纳义务，而是找了一个中介去给他交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但是中介方这边出了问题，所以工伤保险待遇没有缴纳上。
5: 那他其实是明知根本就申请不上了，然后一直是在用拖延的方式。
7: 对，是的，
5: 拖延当
3: 中。楷模真实事迹，
8: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9: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0: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4到22度。
15: 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
16: 远远地远远地，月亮的

0: 萧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书接上回哈，咱们在办点路情之前说到了，如果我们要申请工伤的话，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北恒不是北恒，是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呢，给大家说一说。另外啊，江静律师，如果我们的听友比如说他有工伤认定啊，或者是有这种案件有法律方面的这个寻求帮助的需求，也可以直接找一下咱们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因为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呢是真正的大所啊，他们这个是不仅是全国连锁，而且呢在世界上也有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啊，是名牌律师事务所啊。有请江静律师给说一下电话和地址。
3: 好的好的，我们律所的位置呢，大连分所这边的位置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和5楼啊。电话呢是0411-8244-2755，0411-8244-2755。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来申请工伤。
3: 那么目前根据大连市各个区啊人社局，那么它的统一要求，对于工伤认定申报这块的材料啊，第一个。

0: 定是工伤认定申请表。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劳动者和单位之间有劳动关系的证明啊，比如说劳动合同啊、工资流水啊、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牌、同事的证人证言等。那么在此强调一下，如果说劳动者手里没有这个劳动合同，那么一定要先去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再拿着仲裁裁决书到人社局去申报工伤。第三个呢，就是完整的医疗材料啊，比如说诊断书啊、住院病历啊、 CT 报告啊，全部的医疗费票据啊。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事故的证据，现场的照片、监控啊、报警的记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同事的证言等等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一点，身份材料。那么身份证复印件，如果说劳动者因为伤情不能现场办理委托近亲属去代办的话，一定要出示什么呢，代办亲属的关系证明。那么人社局会在收到上述材料之后15日内一次性告知劳动者或者代办人需要补证的全部材料，补齐材料之后60日内出具工伤认定书啊。
1: 人社局这边呢是在2个月的时间之内，60天，它这个60天是指的是每一天吗？这包含咱们的休息日吗？周六周日？
0: 60日内，对，60日内是包含工作日和休息日的。
1: 好，60日之内就必须要出具一个工伤认定书了。
0: 对，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问一下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副庭长徐慧颖法官哈。您在审理这种工伤的案件的时候哈，您依据的这个举证规则是什么？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刚刚就着您说的问题哈，提交材料之后，这个人社局会做出这个认定工伤决定或者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那有一方呢，不论是职工呢还是用人单位，他会对这个决定不服，起诉到法院。通常情况下呢，尤其是人社局认定劳动者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的情况下，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不服。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第二款的规定，明确了这个举证责任，就是职工或者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应当由单位提交证据材料。那给大家先明确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审理的是行政案件啊，不管是用人单位对这个决定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首先呢由这个人社局针对自己所做出的行政行为举证，就是证明我做的这个决定无论是有职权、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然后认定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工伤认定的案件，用人单位他认为不是工伤的情况下呢，他由他承担这个举证责任。而且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明确规定的这个举证责任呢，其实在这个人社局核查这个工伤认定事实过程当中，他受理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之后，他会给这个用人单位发送一个通知，就是受理通知，包括认定申请认定工伤申请副本以及一个举证通知书。在这里呢，就想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是在这个企业用人单位的话，当人社局给你们发送的这个举证通知书之后，你们一定要按照当时的时限，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日内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和答辩内容，不要过了这15日内就过了这个答辩期。等到法院的时候，也会存在很多企业仅在口头上否认说我这个劳动者他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受伤的，否认说劳动者他不构成这个工伤，但是他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个时候你就要承担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利的这个法律后果了。
1: 大家能听懂哈，就是如果你承担了举证不能这种法律后果，就是意味着你以后再能提交出证据，但如果法院判你败诉，你也得承担，因为你当时没有提交出相关的证据。那么你提交不出相关的证据，我们按照这条法律的规则，那就代表啊，就是你要承担后果，后果就是败诉的后果。好，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在进行工伤认定的这个诉讼关系时，用人单位他来承担举证责任。

0: 这个呢就属于举证倒置的一种情形。
1: 嗯，
0: 很多时候都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工商认定的这种官司里边，是企业要负责举证，如果你举证不能，那就判你败诉，那就是我们的劳动者获胜。
1: 那个主持人想跟你说一下，就是他正常情况下劳动者和职工他应该承担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他说我在这儿工作，然后提供去刚刚包括证明劳动关系，我是在这个工作中受到伤害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职工和经济属认为我这块是工伤，但是用人单位你否认劳动者这不是工伤的话，这时候这个举证责任就落到了用人单位这一块。
0: 哦，是刚才给区分了一下。
1: 对，不是初步举证责任就在用人单位。
2: 对，其实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他的初步举证证明责任就是证明什么呢？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就是在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的事故。
1: 对，
2: 哎，对，劳动者要先承担这个举证证明责任。
1: 对，
2: 对，能够
0: 这个责任是必须是劳动者自己去承担的。
1: 对
2: 对
1: 对，
0: 好，那么通常在哪些情况下会不认定是工伤呢？那工伤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有请咱们的徐慧颖副厅长给大家讲一下啊。
1: 通常情况下工伤认定的标准刚才江律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三公原则，这个三公原则就是最核心的，因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就是在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这个事故伤害的。那么当然14条呢除了第一项之外呢，它也包含了其他几种情形，今天就在这里因为时间有限给大家着重介绍几点比较常见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的事故伤害。还有一种情形是在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第六种情形是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当然了，平时我们在这个审理案件当中遇到最常见的认定工伤的，一般就是用第14条的第一项三公，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但是呢，这里的工作原因呢，我们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因为有很多时候呢，这个用人单位或者企业呢，他会否认劳动者不是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说是因为自己个人原因，就像又回到刚刚咱们说到这个情况，那你认为不是工作原因的话，你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0: 嗯，好，我们的一位听友生活留言说，我想咨询有关于工伤事宜，希望呢江静律师呢留一个联系方式，您说一下。
2: 我们的律所联系方式就是刚才我说的是8244-2755啊，直接拨通
0: 2755，
2: 对，拨通律所的电话就可以直接找到我啊。
0: 好的，就是因为北京伟恒律师以下这个工伤案件哈。好，我们刚才又说了，就说在哪些情形之下咱们会认定为工伤。其实啊，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有很多，刚才就是咱们的徐厅长讲到的是，就刚才讲到的那几个呢是比较特殊的，是容易被说哎呀不是这个工伤。你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之内，因为工作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的工作你受到了事故伤害，往往可能单位就觉得你这不是，我就不给你申报工伤。还有就刚才他提到的，就是你比如说因公外出期间，什么是因公啊？比如我们在搞团建，这算不算因公啊？我们到了一个有山有水的这个旅游的地点，我们搞这个团建，那你说这是不是因工作人员一下子崴脚脖子摔伤了或怎样，这算不算工伤原因？有没有这方面的案子，江静律师？
2: 如果说劳动者手里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是单位发起组织策划，比如说培训，外出的培训，外出的团建，那么在不管是这个什么环境下劳动者受到了伤害，骨折了或者说是这个磕了碰了，对吧，都应当可以作为这个工伤认定。
1: 对
2: 啊。
0: 江厅长是这样的是吗？

0: 是。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再讲一下哈，什么叫视同工伤。
2: 视同工伤其实从法律来说的话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咱们可以根据啊《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那么职工存在下列情形可以视同工伤认定啊，一定是视同工伤。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说在48小时

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第一首歌《陈爱颖》，陈爱颖更像是写给所有经历过爱而不得的人。他告诉我们，即使爱情如流星般转瞬即逝，即使最终只能选择遗憾，那段永远都像初次见你那样使我心荡漾的心动，依然是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

第一次听这首歌，觉得艾颖的爱情很美好，后来慢慢的觉得这首歌在惋惜两个人的感情，从刚开始的靠着肩膀，到后面没有奇迹，没有惊喜，没有质疑，也没有道理。或许时间久了，我们会对彼此都丧失了最开始的那份热情，生活使我们趋于平淡，或许感情应该就是这样，从爱情变成亲情。希望过几年我对这首歌会有不一样的见解吧。那目前我认为这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悲伤情歌。 OK，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天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一起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今天又是非常特别。

别的一天。我休息的那一天会制作特别版的节目，虽然不直播，可是陪伴一直在。今儿又是那一天，所以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如果你不听赵雷的《朵》，就不会懂我爱天上的云朵，但我手脏不能将它触摸里那份对纯粹美好既向往又胆怯的无奈。赵雷，《朵》。

生活就像赵雷的话，我们怀揣着梦想，渴望为孤寂的夜空画上温暖的月亮，在清冷的世界里勾勒出温馨的港湾。那些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美好，或许就藏在我们手中的画笔之下。就像歌声当中唱到的那样，即使只有一支孤独的笔，也要画出心中的向往。我想喜欢赵雷的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应该是喜欢自由、浪漫、独立，不愿将就，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生吧。 OK， 赵雷，鼓楼。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哇，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

哑的嗓音裹着吉他的弦音响起来的时候，无数人仿佛看见路口那个低头晾衣服的姑娘，她带着南方的湿润，在北方的寒风里成了漂泊者心底最柔软的褶皱。南方姑娘，

南方姑娘，胡同里的真实与虚构，有好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的：说赵雷曾经在北京鼓楼旁的四合院租住多年，邻居当中有一位来自云南的姑娘，她总是穿着碎花裙在院子里晾衣裳，话不多，但是非常喜欢笑，笑起来带着南方特有的温婉。这一段日常呢，被赵雷写进了《南方姑娘》的歌词里。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但故事又不止于此，另一种说法

更显得戏剧性。说赵雷在演出当中结识了一位云南女孩，两个人短暂的相恋之后因现实分开，他用民谣的笔触将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升华为对所有北漂南方人的集体共鸣。民谣的魔力，赵雷从来不刻意煽情，却用嚼口香糖谈理想，北斗找不到方向等等这样的一些小的事情，一些细节，让每一个异乡人都能对号入座。我们何尝不是那个陌生城市里一边倔强生长一边偷偷想家的南方姑娘呢？ OK， 最后一首《我记得》。

0: 倒在自己心爱的舞台上。沟村中风骨凛然，沉稳坚定，他藏戏服，护传统，在绝境中等待老戏重生，是主角中最被喜爱的角色之一。孙浩的表演也获得了一致好评。当被问起沟村中这个角色在之前所有自己饰演的角色里排第几的时候，孙浩非常笃定地说 Number one。
1: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我所有演的作品里我认为是排 Number one 的，可遇不可求，人生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展现这么绽放的一个冲击感极强的角色。沟村中是一个伟大和完美的人，纯粹的人，有执念的人，死得其所的人，死在他舞台上的人。所以苟老师能最后那一刻在舞台上，他让全所有的戏迷看见他仰天立口长火栽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幸福的呀。真的，我们有谁能做到死在你最热爱的这个地儿啊？这太难了。所以苟老师那一刻，我觉得他的魂都把我给震了。就是你扮上那一刻，你那一天，而且我们整个剧组给你营造的范围，你就是沟村中。我那天拍戏，那好几十度，那剧场里也没有空调，也没有风。虽然你拍了十几场那么累，最后展现出来那么好的时候，我自己也挺感动。我没看，剪完以后我没看，我是播出后我才看，我自己都看。哎，我觉得值了，就是你这个角色你就值了。
0: 接到主角的剧本之前，孙浩已经看过陈燕的小说，他说小说写得非常棒，大部分语言文字是用非常地道的陕西话写的。我看完的那天下午，在家里突然觉得心里特别空，它就像一个事儿天天跟着你。孙浩念兹在兹啊，很快他与张嘉译等陕西籍演员们一起拿到了主角的剧本。他回忆道，我看的时候啊，不知道哪个角色是给我的，我不会想到要我去演苟老师，我五大三粗黑不溜秋的，没有男旦的那个样。我觉得男旦肯定很讲究，很漂亮，很温和。但是制片人和张嘉译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孙浩说他们想找一个被生活打磨的抬不起头的很粗糙的人，他就是个看大门的，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保养。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孙浩也没有犹豫，他说张嘉译老师给我的戏我没挑过，没啥可挑的，但是我会焦虑啊。这个戏开机前一个多月我就回西安做准备了，它不像你演别的生活剧离你很近，这个要大量准备啊。孙浩没学过戏曲，连兰花指都不会拿，好在他认识很多南旦的朋友和艺术家。我小时候见过梅葆玖老师，我跟余奎志、李胜素老师还一起演出过。这些京剧艺术家们把行当里的一招一式带入到生活里，让他们天生就有那种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劲儿。我太熟悉他们那个劲儿了。剧组从三月拍到八月，六个月。拍摄地在秦岭脚下的一个旧剧场，陕西的老剧院已经几乎都拆掉了，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主角前期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县剧团的故事，所以找到了宝鸡的一个快要拆除的、有些破败的老剧院。孙浩说，就像大家在剧里看到的，这个剧院没有空调，没有暖气，连像样的卫生间都没有。那个洗漱的水池子啊，就是一个长排水泥台砌过去了。六七月份我们拍冬天的戏，穿的大棉袄，我那大棉袄还有脖套，那个围脖真要热死谁了。但这还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在那个人物里待好久。我要在苟师傅的身体里，在他的灵魂里待着。为了成为苟村中，孙浩跟着秦腔老师从头练起，水袖、云步、兰花指、眼神，一个一个练。

0: 孙浩觉得最难的不是吹火，而是舞台上的小云布。他说，大家都觉得吹火难度最大是吧，但我觉得是舞台上的小云布啊，罗裙飘起来，人像在水里走，那个太难了，这是从小练就的，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我练死也就是大师们的皮毛啊。
1: 我们主要是先期经过了大量的这个训练，确实是这样，我的台步啊还有这个水袖啊，虽然我没有做到人那么好，但是已经可以了，帅啊。然后这是练吹火啊，这是要前期要大量训练啊。我的焦虑就来自于这些，别的我倒还好，就差不多很长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屋里就那个衣服就要来了，他们给我有两件，一件拍戏用，一件生活里用，我就在屋里练，就习惯性的，而且稍微哎挽一个花好看的时候，哎你快给人显吧，给你看。
0: 戏里边，孙浩最华彩的一场戏就是他表演《鬼怨杀生》，里面有密集的吹火表演，秦腔的吹火绝活。是把松香粉末包在嘴里吹出去点燃成火。孙浩本来有替身演员，但是在进组前替身老师因为太激动了练功时摔伤了，导致孙浩只能自己上，他苦练吹火，到最后啊，秦腔大师能吹100多，我能吹80多了。孙浩是摩蝎座，他说自己比较较劲，习惯跟一个不容易克服的困难硬刚。孙浩说，正式拍摄这场戏的那一天，头套一勒就是13个小时，没有勒过的人真的会恶心，因为你得使劲勒在头上，一旦松了上面的装饰都待不住啊。这场戏从傍晚拍到天亮，在最热的7月天，戏服里全是汗啊，导演怕他撑不住了，劝他要不先拆了头面歇会儿再拍，孙浩不让拆，你拆了再画2个多小时，上百口人等着我，我可忍不了啊。和孙浩一起被头套勒了10几个小时的还有电影《一秒钟》的主演刘浩存。孙浩说，我看他到最后筋疲力尽，垂着头坐在那里啊，觉得很心疼，他那么小小的一个身体要扛起这么大的一个责任呢。孙浩对手戏最多的演员就是刘浩存，采访当中他先回忆起小时候的易清娥扮演者，哎呀那个小孩特别有灵性，吸着大鼻涕，已经被剧塑造到故事里面去了，没有任何的表演痕迹啊。而对于刘浩存，孙浩感慨啊，非常用功，非常用功啊。刘浩存比孙浩进组更早，2-3个月前就开始跟着戏曲老师训练了。孙浩说，他有唱念做打，有青衣的戏，也有花旦的戏，不同的行当练得特别苦，有时候我看他呀，觉得这孩子累得不行啊，扛着这么大的责任，我经常就鼓励他。
2: 老师你叫我啊，
3: 把那碗鸡汤喝了。
2: 你喝吧。
3: 叫你喝你就喝。那晚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2: 是我学的不好。
3: 你这就是老气横秋的表现，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你这娃太闷了，你没事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你看那滑轮鞋你也滑一下嘛，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改变一下自己，一天到晚的围个破围裙，油渍麻花的袖套，没事也去买2件漂亮的衣裳，学会打扮一下嘛，女子娃的脸一天到晚的五麻六道的，勤洗着点儿。
2: 那我得干活呀。
3: 行，就当我放了个屁。
4: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

0: 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1: 1995年的春晚，孙浩和陈红唱了《中华民谣》这首歌。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后。这首歌让孙浩一夜。
2: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0: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0: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1: 2026年的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微博账号宣布，电影将于全球上映。此前，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截止到6月4号的17时许，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突破了15亿。随着电影的爆火，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戴叔先生。今年77岁的江明典是泉州最后一位戴叔先生，他手写了10几万封侨批，见证了几代侨乡人的故事。如今找他写侨批的人越来越少，但他却说，侨批不会消失，只是换了模样。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最后的戴叔先生。
3: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1: 5月18号这一天，江明典在电影院里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最近大火的剧情片让他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我已经77岁了，本以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可电影里的那些细节又唤醒了我的记忆。房子的需求，房屋的规模，最后感谢丈夫的关照。当时啊，我父母还特别叮嘱过我，说进独居女子家里要有人陪同，看到门帘掀开了才能进去。海外侨信上的外文地址姓名往往是按照闽南语发音写的，你比如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的王滨街，侨胞会按闽南发音写成 Opin Street， 闽南大姓蔡会按闽南发音拼写为刷，等等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需要精准翻译才能保证。

0: 邮寄的顺畅。江明典说，每次啊遇到回国探亲的华侨，我都会追着请教外国某街道用闽南语怎么讲。为了写好信，他还常常在晚上加班，听英语广播，看教材，自学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等。
1: 我叫江明典，此时是人，1967年从事侨信代书工作。My name is 江明典 ，writing service over 58 years。till now， 写了58年的书信，大概几十万、十几万还是几十万封的，说不清楚。你讲，马马虎虎的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啊。
0: 改革开放以后啊，不少番客省申请出国寻亲，有些番客省年纪大了，对寻亲顾虑重重，江明典就劝他们，人生苦短啊，你再不去找啊，一辈子都要过去了呀。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大团圆的结局啊，一些番客省历尽艰辛出国寻亲，却发现丈夫早已重组家庭了，他们只能独自返回，有的留在香港做工度过余生，有的回到了泉州继续原来的生活。或许会在多年后的某一天等到落叶归根的故人吧。海外华侨华人呐，大多对故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即使几十年没有回来过，他们仍然无法割舍亲情和乡情啊。除了父母、妻儿，他们对家乡的族亲、朋友也时常关照，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总有汇款过来。在江明典看来，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通信技术不断的进步，使得书信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找江明典写侨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去年他写的侨信不过几封，大都是同乡会宴请等一些事情。泉州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采集江明典的口述历史，大家意识到了这位老人的记忆是一个远去时代的活化石。同一条街上的戴叔先生也纷纷离开了，如今只剩江明典一个人还在坚守。很多老顾客不会用手机呀。最近一位80岁的老顾客告诉江明典一个喜讯，说自己在菲律宾找到了从未谋面的亲人。这位顾客刚出生4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了菲律宾，12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从此中断联系，但是他一直对父亲念念不忘。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华侨陵园里找到了父亲的坟墓。他告诉当地人说，如果逝者的家人来上坟，就说啊，有人从唐山来寻他们了。这里的唐山呢，是老辈华侨对祖国的旧称。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果然有电话打来了，说他在菲律宾还有6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江明典感叹呢，双方啊在菲律宾相见的时候，我这位老顾客还没走到近前，他的一个妹妹就大声喊大哥来了，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每当听到这种故事，我就觉得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就要继续写下去。
1: 我前后最近也梦到我又在下乡写信，但都找不到这些人了。怎么这个村子也找不到这个阿婆，那个村子也找不到这个老太婆，也找不到这些人都到哪去了？人家告诉都死了。现在梦见要6点了，要收摊了，哎。
2: 天天还来吗？
1: 天天来，天天怎么明天不来啊？高兴而来，高兴而归。
2: 退休计划
1: 现在还没有这个考虑，做到不能做为止。
0: 从1967年写下第一封侨信到现在，

江明典已写了十几万封信，自己也说不上来具体写过多少字了，只记得墨水换了一瓶又一瓶。自开通社交媒体账号以后，他的代书摊又热闹起来了，媒体记者、视频博主、粉丝网友等等纷纷涌了过来。偶尔呢，会有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说：“阿典呐，帮我写封信吧。”如今写信的人少了，电子信息叮咚作响，江明典摊前的生意冷清了，曾经奔走乡间代写家书的日子已成了过往的时光。但是江明典却感到庆幸，因为未来不会再有翻客神。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

在电波当中啊。感谢大家对本档栏目的信任支持啊。咱们闲言少叙，今天的节目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咱们听一听好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叫张红芳，今年61岁，退休之前他在这个蔬菜公司工作啊。他的妻子叫宁淑珍啊，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商店工作啊。两个人结婚之后还有一个儿子。由于这个早些年呢，他两口子这个单位的效益都不太好啊，俩人呢就没有了工作啊。这个宁大姐啊，就他媳妇儿啊，身体不好，在家呢相夫教子，只靠这个张师傅一个人在外打工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虽然说收入不高，但是夫妻非常恩爱。宁大姐呢平时过日子也是

0: 一下子就被疾病给打倒了吗，李老师？
1: 没错啊，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真是晴天霹雳啊，一天晚上啊，就一宿的功夫头发全白了。他妻子得病以后啊，这个张师傅一边呢要在这个医院细心的照料已经瘫痪的妻子，一方面还要照顾当时年幼的儿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熬成了骨瘦如柴的小老头啊，你看看变化很大。但是啊，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媳妇儿的念头啊。他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包括主治医生都说，说别治了，送他到这个养老院吧。更有一些朋友亲戚劝我和他离婚啊，说我年轻还能再找一个。可是我当时就一个念头，盼望着淑珍呢，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我一起到菜市场去买买菜，一起做做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这个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把他媳妇儿背到楼下来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上楼啊。
0: 嗯，看来这个张师傅啊也是够辛苦的了。不过那李老师，我感觉照顾病人呢是很难坚持的，有不少病人呢刚得病的时候啊，家人担心难过细心照顾，但是呢也因为见不到希望，时间久了呀都会烦，尤其是丈夫照顾妻子，往往啊都不会有太大的耐性。
1: 哎呀，这次啊你看走眼了，从2004年开始宁大姐得病到2018年，他坚持了14年呢，14年来每天是按时的喂水，按时的翻身，按时的喂药，以及帮助病人大小便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啊，说实话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曾经啊偷偷的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跳下去一了百了轻生啊。那么这些都是他后来跟我讲的。他说李老师啊，可是又一想，转念一想，说我死了他怎么办，我死了儿子怎么办，我不能抛弃，我也不能放弃啊，我要好好的照顾他，把我们的儿子抚养成人啊。他说我一直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0: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李老师真的是连我都非常的敬佩他。
1: 是啊，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大难临头各自飞。咱们这个世上能够做到他患病的妻子，他没有办法再出去啊打工了，所以家庭支出完全依靠家里以前的积蓄还有亲朋好友的接济。尽管是他一省再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他也欠了不少钱啊。为了能够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啊，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呀，都借遍了。到后来呢，亲戚朋友邻居看到他都害怕，对他是冷嘲热讽不理解。但是他努力调节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是不是啊，咱别说14年了，可能有的人14天都坚持不住啊啊。
0: 嗯，可不是吗，如果换做我们的话，可能一个礼拜都坚持不下来。
1: 是
2: 159-79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1: 您好啊，久等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3: 啊，是这样的，我是吉林松原的新朋友。
1: 啊，好，欢迎这位新朋友啊。
3: 我那啥，我刚用咱们那个生物肽疗法一个礼拜的时间，嗯，的确看到效果了。这补肽呀，就是治细胞，那真的太厉害了，这样。我这回可是找到好药，有希望了。
1: 是的哈、啊。

0: 您说到这个厉害呀，怎么讲呢？它现在呀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说发扬中医，让中医在世界立足，那依靠什么呢？那就是要与时俱进，是不是？哎，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中药用到了现代生物医学，才是我们呢未来治病的大势所趋呀。您就拿这个生物肽疗法。咱们国家一级准则号药物长春益寿来讲啊，它不仅做到了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它更实现了中医阴阳调和、气血充盈、强筋壮骨、益寿延年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讲，说厉害不厉害，这么说吧，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呀、啊！哎，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未来的真正的期待，而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事实。您呢，体验到了，是不是啊？
1: 体验到了。你说的，我没说嘛，我体验到你这个大夫和旁的还不一样呢。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就是这个推广工程，你说一克就花1.5块，那国外那不是99美金吗？我真的挺感谢李老师的。你能让我们用这么少的钱，用上这么高科技的方法啊？
0: 嗯，一克只花1.5块，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知道吗？等这个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定啊会恢复到99美金啊！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您这样，您说说您最近的体验是什么？嗯。
1: 哎呀，我的毛病都好多年了，我今年62，这不是10来年老毛病吗？血脂高，动脉硬化。而且还是非常重，身上老觉着麻木没劲儿，尤其这心脏检查就是有窦性心律不齐，哎呀妈，光犯心梗就犯好几回了。人家医院大夫说的，我这个血管要是再堵得厉害一点，那就得下架了，没别的办法，我就成天吃药住院呗，也没治好这病啊。尤其我的心绞痛一回比一回厉害，但是现在我刚喝1个礼拜的生物肽疗法。我就觉着这心口喘气儿，照以前痛快些。
0: 嗯，好，这就是见着真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1: 对，而且我就睡觉照以前踏实点儿了，那手脚麻呀、木啊、心慌啊、疼啊、憋呀、闷呐、这些毛病，虽然说没完全好，但是都见强，看点效果了。
0: 嗯，不错，哈哈，您刚才说了啊，才用1个礼拜啊，怎么能一下子就好了呢？啊？我告诉大家啊，您用了之后有很好的疗效，这就是生物肽疗法的神奇之处。因为我们说呀，人有病，实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就是细胞病。说咱们人得病了，生病之后找医生，那细胞有病了，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生物肽，知道吗？哎，经过大量的科学实验证实啊，生物肽是目前恢复细胞活力、提升细胞功能最好的物质，没有之一，它最好。就拿您这个病来讲，我告诉您，一定是什么，细胞没有活力了，心肌细胞又受损，血液质量、血液细胞也不好，血氧饱和度也降低，所以说您才会堵。那么好了，都知道细胞有问题。啊，那么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细胞才有活力呢？咱们就一定要补充生物肽，因为生物肽呀，它就是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我们人的细胞之所以能完成一次一次的分裂，依靠的是什么？就是生物肽呀。所以啊，您看您当您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首先你像净血肽、溶栓肽给您呢。净化了血液，恢复了血氧饱和度，那么自然您就啊不憋闷了。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独特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的补充，恢复了心肌细胞的活力，让心脏功能强大。这个血液细胞活力一恢复啊，血氧饱和度它就提高了。即使垃圾堵在那儿，但是我质量提高了，对不对？嗯，
1: 对。
0: 哎，就像咱们平时吃饭啊。打比方说，你吃了2碗大米饭，你不到中午就饿了，但是呢，你来2两牛肉，你试试，啊，它撑的时间就长了，
1: 可
0: 这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质量不一样。所以说，您用上生物肽疗法，1个礼拜它治不好病，但是细胞开始什么

0: 恢复活力了。您别忘了、
1: 哦、
0: 咱们是怎么说过啊，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重获健康，完全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讲这位朋友啊，咱们用的时间不长，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明白了吗？
1: 真的见效速度真快。我用上第一天我就觉着晚上睡觉照以前踏实，那第二天我就感觉这喘气儿痛快点儿。你说这一个礼拜这变化太明显了，我这现在我说话还有底气，精神头也足了，我敢出门溜溜弯了。你说昨儿个吧，我那小孙女上我们家来了，以前那孩子我就怕他来，一来吧你不牵着他，你不是不喜欢他们，你这他来了他闹啊，连蹦带跳的，看电视还发那么大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昨天来了以后也是这样，那声音还挺大的，你说连笑带闹的，我觉着我心脏也没难受，还挺高兴的。
0: 好，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咱们承载的能力增强了，就是因为啊，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您的气血充盈了，细胞有活力了。您看您过去吃很多药，包括反复的住院治疗，这就是走到了死胡同啊。你干折腾也没用，他还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这个病他会越来越重。但是您思想一转变，接受了新的治疗方法啊，我知道我的这个方法不会让每个人马上都懂。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开展全国推广啊？说实话就是让大家用，让大家用事实来说话啊。虽然您不懂，但是您效果出来了，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一个礼拜啊，过去可能啊一个月三个月你都吃不出来这个效果呀。这就是什么思想转变带来的好的方向，好的结果。所以说李老师，我在这恭喜您啊，选对药了。
1: 是我这回可算是用的了。当初吧也是听你讲，在广播里讲的，说你从国外带回来的，真的特别好，一听就感觉特别高科技的那种。完了用生物肽治细胞，这真的跟以前用那些方法绝对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细胞是什么？是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咱们治到细胞上啊，告诉您就是治到了病根上，懂了吗？
1: 是呗，现在可是呗。哎呀，我可有信心了，我也想好好的配合李老师用药，抓紧把身体给治好了。
0: 对，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现在呢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啊，咱们呢见到好的效果。刚才我说过了，所有的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广，咱们逐步的啊都可以恢复到健康的状态，知道吗？这么讲吧，就说明呢您现在已经踏上了这辆健康的列车，您的终点就是真正的健康。我在这恭喜您啊，咱们坚持使用。李老师，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这位朋友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
0: 之后，我大脑的细胞活力是逐步的下降，很多患者的记忆力下降，而且啊反应迟钝啊，这是现实客观存在的。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即使您呢没有落下严重的后遗症，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个脑细胞的问题啊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细胞死亡，但是细胞受损，细胞活力下降，这是有的，明白吧？所以说您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出现障碍，这是一定的啊。刚才您说您用了30多天是不是？
3: 对对对，用上30多天了，现在效果确实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特别快，我用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头脑清醒了，那个手吧也不麻也不磨了，并且耳鸣的情况吧，也减轻了很多，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可以睡得踏实了。
0: 哦，睡得踏实了，很好啊。这就反映什么？随着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像这个净血肽呀、溶酸肽呀，让你的血流质量、血管质量、大脑供血环境都得到了改善啊，很好啊。
3: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了30多天。

0: 现在头也不晕了，胳膊也不疼了，耳朵也不响了，我自己反正感觉，哎，浑身都轻松，都舒服。
1: 哈哈哈，那就好，很好嘛。啊，我跟你讲啊，你可能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很意外啊，是不是很出乎你的意料啊？啊？
0: 是啊，是啊，你看我也吃了好几天的药了，这次遇到长春一寿啊，我感觉是效果最快、最明显的一个。
1: 嗯，好好好。在你看来啊，你认为这么快啊，这是因为啊，和过去做了比较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菜地里的菜呀缺水了，菜打蔫儿了啊，你把它灌满水以后啊，用多长时间啊，那么这个菜会返青啊？是不是第二天你看那个小苗都鲜亮了，对不对？啊，
0: 对，
1: 同样的，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作为目前呢顶流的治病手段来讲，它就是通过补充700多种生物肽来让我们细胞实现活力的提升。700多种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给人体补充细胞能量，细胞恢复活力了，也就是像您说的，你这大脑细胞有活力了。您这反应就正常了，大脑细胞有活力了，那么您这个胳膊也不麻了，耳鸣、耳聋也就减轻了，头脑自然就清醒了，而且您血液细胞有活力了，全身这个供血供氧啊，自然就好了。我跟您讲，这位朋友，这一点。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

0: 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一说到治病的话题很多患者呢就经常讲这样一番话，说我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元，您就是没这个工程，药再贵上10倍，那只要能治病我都愿意花。那我们怕的是啥呀？我怕白花钱，花冤枉钱，最后落得个病没治好，钱也没了。
0: 那对呀，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呀。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呢？谁不怕白花钱呢？这是人之常情。那什么叫白花钱呢？什么叫做花冤枉钱呢？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那就是花冤枉钱。

大家细想这个道理啊，哎，就算一种药，一个药它再贵，啊，一种治疗方法花的钱再多，但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白花吗？不白花呀，您肯定愿意啊，往外拿，啊，你比如，啊，之前我提到过的。这个我之前讲过啊，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做 PD-1 啊，它治什么？它治恶性肿瘤啊，一片啊就好几万啊，一个月几十万。可是为了救命，你就是卖房子卖地，病人呢也愿意拿出钱来用上。你说这药贵不贵？啊，贵，可是它救命啊。钱在生命面前，那算什么呀？有句话说得好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啊，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那钱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您琢磨琢磨啊。

0: 新的啊治疗手段，我们讲叫什么？用一用生物新药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一想，咱们别的不说，就说现在这一块五毛钱咱能干什么，能做什么呀？啊，坐公交车如果是空调车都不够，对不对？你要是去医院，这点钱都不够你挂号的，更别说啊，哎，看专家了，是不是？不可能，根本都不可能啊。但现在你能用上这个最新的最前沿的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它融合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把所有补益气血调和五脏的中药材集合到了其中。我们不说生物肽你补充一克多少钱，就说中药材，一克上等的中药材也要十几块钱吧，而我们现在一次性用到了几十种药材呀，并且给您补充700多种生物肽，它们能从气血、阴阳、五脏、筋骨、细胞五大层面上让您好好治一治身上的这些慢性病，体验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神奇的治病效果。还是我告诉各位，这才是什么？不花冤枉钱，咱们呢更不白花钱呢。
1: 是啊，不花冤枉钱，更不白花钱，还能治好一身的病，这对那些慢性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说实话，李老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其实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老人啊，为了治病啊，走了弯路，上当受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钱全都给花光了，最后啊，非但没治好病，反而呢，病上加病了，真是让人看着又心疼又无力。
0: 那当然遇到过呀，还不止一两位呢。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有一位老大姐啊，她叫吴桂花啊，哎呀，说起来这个老吴大姐啊，她这一辈子不容易啊。她本身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啊，她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她呀带着3儿2女啊，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大儿子才15岁，小女儿才1岁。你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啊，她过得得多难呢？他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啊，这吴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一口舍不得吃啊，拿饭盒全装回来了啊，分给孩子们，自己啊一天天就饿着啊，哎，可以说这生活啊过得很困难。好不容易啊把孩子们拉扯大了，都成家立业了，哎，这老吴大姐的身体啊也跟那老机器一样啊，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好，浑身哪儿哪儿都疼，血压还高。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老吴大姐因为这个孙子高考没考好啊，着急上火了，结果呢小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加上送到医院非常及时抢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是这个老吴大姐她原来是护士啊，他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的厉害，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人老命啊，越来越重就是啊。所以这个老吴大姐怕什么呢？她就怕这个病二犯，怕自己啊瘫痪了啊，到那个时候就拖累孩子了，是吧？于是呢就自己想啊，找点什么药好好治一治。结果呢啊，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着？让人家给诓了，给骗了。他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品啊。那么本来这个老吴大姐一个月的退休金呢才1000多块钱，再加上跟小儿子一起生活，他这小儿子几年前呢下岗了，一直也没个正式的工作啊，收入不稳定，就靠打零工，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加上照顾孩子还有他，所以

0: 一直没有工作，您说就这个家庭条件，他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好啊，全用来买药了。咱们话说回来，这个老吴大姐的初衷是好的，是不是？她怕二次中风啊，可别二次中风，别瘫痪了，别再给孩子们那添负担。结果保健品用上以后，不但没看到一点治疗的效果，相反呢，她血压倒上升了很多，把她吓坏了，就赶紧停用啊。他想把剩下的这个保健品退回去，结果再找到对方啊，哎，没人了，找不到了，也就是说这一万多块钱都打了水漂了，雪上加霜啊，被骗了。老吴大姐一股火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缓过来，缓是缓过来了，可是偏瘫，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了啊。哎呀，这老吴大姐啊，那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呐，啊。那么现在呢，躺在床上，不住的淌哈喇子流口水，大小便经常控制不住，整不好就弄床上啊，包括身上啊、背上啊、屋子里啊，都是一股那个尿骚味儿。大家都懂这个理儿，是不是？别人再怎么伺候啊，都不如自己能走能撂。啊，尤其有的时候拉到床上之后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你花钱的事不乐意，那么再看到现在她更不乐意了。老吴大姐身上动不了，但是心里明白呀，难受不难受，憋屈不，眼泪呀，哎，不知道流了多少。她小闺女啊，心疼她母亲，加上也是学医的啊，就琢磨啊，怎么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就总想这事儿啊。咱们话说回来也是有缘分啊，无意之间他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就听了我的讲座，我的节目啊。他是学医的，他当然知道要想治好母亲的病，肽类药物，就是我讲这个肽类药物是最好的。但以前呢，临床上都是单一的一种肽啊，价格特别昂贵。而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而且研发成功，让他眼前一亮，关键价格也能接受，一克只要1.5元，1.5元一克啊。得到的却是什么？700多种生物肽。他抱着一线希望，他就找到了我。我一看这个情况啊，二话没说，我当即给他母亲就开展了治疗。在我的指导之下呀，他母亲啊，老吴大姐就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第三天他的血压就往下降啊，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呢降到了140，这效果很好，是不是？用药啊，一个月的时候血压呢降到了120啊，这人呢也精神了啊，可以说这精神头啊就不一样了啊，也不流口水了，大小便呢也能感知了啊，也知道了，也知道大小便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呢就再也没有啊拉到床上，这解决很大问题啊，是不是？那过去都在床上拉呀尿啊，哎，这很好。我告诉各位啊，用了这个40天的时候，更大的变化来了。这个老吴大姐她能够自己下地啊，自己呀、啊、大小便了啊，全家人乐坏了，她也高兴啊，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二便的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非常好。之前呢，这个老吴大姐她胃不好，年轻的时候落下的病，哎，40天之后，现在她胃病也不犯了。以前呢，她总说身上难受，说自己啊浑身骨头疼痛，哎，用了40天之后，这些现象全都没有了。前几天呢，就这个老吴大姐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呀，她想继续用药。 啊，他说呢，以前1万多块钱呢，都打水漂了，都白花了。现在呢，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块5毛钱，一克只要1块5毛钱就能治好我一身的病。他说我凭什么不用啊？我干啥不用啊？我必须坚持用，而且我必须要用到底。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通过使用之后，这老吴大姐可以说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真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要解放思想，要用新方法来治病，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讲这个老吴大姐这么重的病啊，都能治好，我们有慢性病的患者朋友啊，也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有信心。
1: 是啊，听到陈阿姨的这段经历呢，我也很震惊。我们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得了病乱投医，走弯路白花钱。幸好呢，我们现在有了生物肽疗法，一克只要1块5毛钱，既省钱又治病，也解决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治疗难题呀。
0: 是的，这样就是我的初心。我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啊，我们很多朋友治病啊，走了很多弯路啊，花了很多冤枉钱呢，很多朋友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治病啊。所以说我还是要强调，开办这个栏目第一个。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是我要教给大家治病的方法。还有第二个方面也非常的关键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病该怎么治之后还能治得起病，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克啊只花1块5毛钱啊，一克1块5毛钱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它之所以在疾病治疗方面疗效非常突出，就在于它当中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我不止一次说过，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在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目的是什么呀？我们要知道，要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呀。我讲过很多次，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在我的眼中，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补肽。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包含700多种生物肽呀，解决的就是细胞的病变问题，就是要恢复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战胜疾病，使我们重获健康。那么，作为国内啊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的药品，生物肽疗法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慢性病治疗的新时代。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啊，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国外的大奖啊。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领导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医学领域啊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啊，那么准备呢颁给我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啊，实质上说白了，奖不奖的啊都无所谓，这话怎么说呢？名利二字对我来讲啊，就对于我个人来讲都是浮云啊，我心里边唯一挂念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真诚的希望的是啊，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知道吗？所以这一次啊，我为大家争取。

0: 到的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胃溃疡啊，包括肠炎等等啊，就是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能够以科技之法走健康之路，让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病，帮助大家恢复健康，走上康复之路，每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啊最大的临床效果。咱们哪怕是啊在当今这个时代啊一块五毛钱一块五咱们都不白花，知道吗？咱们都花的物超所值，这是我的心里话。这个机会啊我还是说非常难得啊，普通的老百姓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没有门路没有背景的朋友也一样能够用得起这个生物新药，一克只需要一块五毛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的各种疾病，机会难得，莫失良机啊！一定要报名申请。可是啊，我还是说点心里话啊，我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争取，推广工程也是有时限的，有时间限制，不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推广工程一克一块五毛钱它维持不了多久，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今天有啊，今天有现在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伙一定不要大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啊，落实好这个用药的名额，好不好？机会非常难得啊，咱们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机不可失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医疗福利，咱们一克只花一块五。
1: 597955。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了。
0: 哦，来自槟城的朋友啊，我非常的欢迎您。你多大年纪了？
2: 我72了。
0: 嗯。
2: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都好长时间了，其实吧我都买过好多药啊，都吃了不怎么管事儿。后来我听你讲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致细胞的生物肽，而且吧还有那么多的名贵药材，完我就想啊，怪不得以前吃那些药啊都不咋好使呢，没有一个药是修复咱们细胞的，也没有那么多种的生物肽。
0: 没错啊，我跟你讲生物肽疗法我说过，我说什么，我说它是服务于人，服务于我们细胞的，人有病就是细胞病，而生物肽是干什么的啊？它就是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它给你治细胞的、
2: 啊、
0: 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干净了，心脑复活了，脏腑功能通过5方合1的名贵中药材恢复了，你想什么病好不了啊？啊，那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科学呀！啊，
2: 哎呀，你讲的可太对了，李老师哈。其实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吧，我这儿吧条件不是特别好，儿子嘛真的不怎么孝顺我，有两个女儿吧还不在我身边，都在外地。你说有个小病小灾的，我就到药店买点药就完事儿了，也不上医院检查。你说这后来吧我这个腿啊就痒得不行了，开始时候我以为是皮炎呢，哎呀我就抓呀，越抓越刺挠啊，我就用土方用盐水洗洗看，后来吧这个脚的大拇脚趾啊有点变色了发黑。有一天吧我在小区楼下和几个老邻居晒太阳，我忍不住痒啊就把伸出来开始挠啊，我这邻居一看也没说什么，就说我这个不正常，让我上医院去看看。
0: 嗯，你这样真的挺严重了，估计你这个邻居啊也怕吓着你，他没敢直说啊、哦。
2: 对吧，结果到医院我就把鞋子脱下来，哎呀人家那医生一看就确诊我是糖尿病，当时一测这个血糖啊餐前是14.多，餐后17.8。完了那个医生就给我开那个2甲双胍回来，我就一直吃，但是这个腿吧后来又开始发麻发木了，而且吧血糖还不稳定，听别人说吧像我这个情况严重时候就被

0: 截肢啊，当时啊，我这心里特别害怕。
1: 那是啊，严重了就得截肢啊。说实话，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糖尿病达到这种程度，那并发症可以说是会飞速的发展。别说截肢啊，眼睛说失明就失明啊，啊，那心脏说梗就梗啊，脑梗、肾衰啊，都非常的常见，所以不能再拖了，咱们得好好治一治啊啊。
0: 哎，所以我说我李老师，咱们就是有缘分。我就是想啊，怎么能好好治我这病的时候，我就无意中听到你讲课，冲着你这个，你讲这个长春益寿里面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降糖，那把血液里这个垃圾给清除了，那我这脚趾头，就能正常了吗？不是啊。我记得我吃4天时候，真的，我就感觉我大拇脚趾头啊不麻了，这个腿呀、也不痒了，结果吧，到9天时候，这个心脏啊，原先有点儿，哎呀，那个不好受啊，老是突突突的跳的，特别急，那心脏一点点也建好了，不突突跳了，没有那种过电的感觉了，能喘上气儿了。那现在我都吃1个月了，脚趾盖啊一点点的颜色变过来了，就是变过来以后啊，我这心情啊就放松了，我就不担心害怕了。你说现在测这个血糖，原来不是餐前10来个吗？现在降到6点多了。
1: 嗯，真不错，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还有并发症，4天见效啊，吃到第9天啊，就有了这么大的改观啊。
0: 嗯，
1: 所以啊，这个情况你要坚持用，坚持用上40天的话啊，我跟你说，咱们因为40天下来，我们通过5方合1的药材入药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的应用，你比方说，首先我们用肌肽啊，还有胰腺肽给你干什么？恢复胰岛细胞的活性，来提升你胰岛素的分泌，所以说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降低，再加上神经元肽给您呢修复神经、营养神经，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细胞，所以啊，哎，你那些什么末梢神经炎呢、啊包括还有这个有的患者出现糖尿病的眼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哎，糖尿病足坏疽啊，皮肤瘙痒啊，那么这些问题啊，40天下来之后都会来个大变样啊。有这些生物肽的保驾护航，咱们可以做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心脑复活，40天让细胞再生，让您呢、真正的收获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哎呀，太好了，那我吧肯定得继续用下去。哎，说到这儿吧，我还得感谢你李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里面还有这么多珍贵的药材，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吃不起，现在才1克1.5块，这我都不用犹豫啊，一次性我就把药订购了。李老师啊，你们可千万别涨价呀。
1: 我跟您说，这位朋友啊，咱们能够赶上这1克1.5块的价格呀，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这个机会、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我们有可能争取10天、8天、1个月、半个月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所以说大家抓住机会，现在呢把药都储备好，储备齐，是不是？哎。
0: 哎，明白明白了，人家厂家也要生产嘛。
1: 嗯，对，能理解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啊，咱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您在内，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现在是什么？1克只需1.5块，千万千万别错过啊！
0: 哎，那好的，我赶紧打。李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2: 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啊。啊，非常欢迎您啊，您好。
2: 我今天呢也是给您汇报好消息来了。我现在的生活不仅能自理，还能发挥余热，写写文章了。我真的从心里感谢您啊。
1: 您讲这个情况啊，真的不错。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啊？
2: 我今年67了。
1: 那么原来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啊？
2: 我这人呢，是在14年的时候得过脑梗，原来的血压就一直高，吃那个降压药没下过160，都在178、189。这脑袋啊，整个就像扣个大帽子一样，成天就是头晕、头昏、晕晕乎乎的，走道没劲儿，就扎不住根吧，两腿就发软。再一个，记忆力不好。好多以前的邻居同事，我看着面熟，就叫不上来名字，还老记错了啊！
1: 哎呦，你这种情况应该讲是都不认识人了啊！那你再这样下去的话，咱别说什么脑梗容易复发呀，你更容易得什么脑萎缩呀？嗯，
2: 是啊，一天脑子里面胡思乱想，乱糟糟的。我以前得脑梗的时候，在医院打过那个脑机肝肽，那个针老贵了，一针就1000多呢。
1: 是的，这个脑机肝肽啊，你看这不也是一种生物肽吗？但是它是单一的，知道吗？单一的一种肽，它是用于啊这个急性的脑梗、腔隙性脑梗血栓啊，那个急性期溶栓呢、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嗯，
2: 对，打那个老费钱了，而且大夫还让我签那个同意书，每次签的时候啊，我的心里老打鼓。我大哥人家老干部，爱看报纸看新闻，快80了，一天还学习呢。他说我打这个脑机肝肽啊，还不如用长春益寿。他每天听您的课也查过，说咱们这个药里啊，700多种生物肽，治的病又多，又快又好。他自己没什么大病，他一直用长春益寿的，隔一段时间就吃一次，这一直啊吃喝拉撒睡都很好，连感冒都很少。他说就是用这个药的原因啊。
1: 嗯，是的，啊，你大哥是干部啊，看来这些年这个干部啊，哎，当领导的没白当啊。怎么讲呢？你看人家很有主见，也有决断，人家这80岁的好身体也不是白来的。那你听他的建议了吗？用没用啊？
2: 听了，听了。我自从用上之后，变化很大的。
1: 哦，
2: 用到3-4天的时候，脑袋嗡嗡嗡响了，不那么头晕了。感觉头上那个重重的帽子摘下来了，
1: 嗯，
2: 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走道的时候啊，腿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2: 原先走道走不了直路，老跑偏儿，半个来月的时候啊，走道不跑偏了，
1: 哦，好，
2: 手也不哆嗦了，现在吃了1个多月吧，我这记忆力恢复了，老同学的名字都能对上了，
1: 哦，
2: 对了，对老师，我这人呢，爱写写画画什么的，后来得病提笔就忘字儿。慢慢的也不写了，现在身体好了，又开始慢慢的写东西了，这种感觉啊又特别好。
1: 真不错啊，用了之后啊效果很好，连过去的爱好啊咱们都捡起来了。好，
2: 是啊，你看现在扫扫地，干点简单的家务，胸口也不发紧，气也顺。这不前两天我这姑娘还给我帮忙写了一篇演讲稿，我写的人家还特别满意，说的单位领导都夸她呢。哎呀，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说点心里话吧。其实对于一个常年高血压又患有脑梗，而且又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来讲，现在咱们用生物肽疗法啊，不光您这个中风后遗症明显的改善了，包括家里边这个家务活啊，简简单单的啊，都能做了啊。还有你刚才讲，你还能写一点文章。啊，写一点资料多好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从身体到精神上啊，精神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呢。不光您高兴啊，你们全家是不是都很高兴啊？哎，我这么跟您讲吧啊，就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没有选择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就只是啊单纯的溶栓扩血管通血管，那么早早晚晚这个脑梗还得2次复发啊，那要二犯或者是脑萎缩，最后啊你闺女

0: 老婆都不认了，都不认识了啊。那人活到那个时候，你想想多痛苦多难呢、啊、多悲哀呀、啊、对不对？
1: 对对、嗯。
0: 生活没有质量啊啊。反过来我们现在看一看现在该有多好啊。这就是生物态疗法创造的奇迹。它作为目前生物医学的领军疗法，可以说这当中含有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态。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脑肌干肽，这就是专门啊用于脑中风急症救急的，知道吗？哎，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什么啊，还要了解当中还含有溶酸肽、抗凝肽、溶脂肽啊、脑神经元修复肽等等多种生物肽啊。他们分别负责呢是净化血液、复活心脑、新生脑神经细胞。那么这样一来呀、啊、您这个血管就畅通了，血液净化了，脑神经得到修复啊，最终您这个脑梗才能康复啊，而且脑萎缩才能改善，才能真正的防脑梗复发。当然呢，咱们话得说回来啊，这是700多种治愈型的生物肽啊，它的功效可不是我们常讲的常规的任何一种方法能够达到的，它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说选对了方法，您啊晚年生活你肯定是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你不仅不会瘫痪在床，而且还会继续的发挥余热。你看这个选择是不是很重要啊啊，你看这个选对药之后这个区别有多大呀。所以说我们要继续努力。现在呢，大家伙能够以1克1.5元的全球推广价享受这个优惠，太难得了。您这个情况40天下来之后啊，血液干净了，40天细胞复活了，40天心脑细胞再生了。但是呢，因为您有这个脑梗还有高血压这个病底子啊，老病底子，那么第二个周期务必巩固一下好不好？等您用第二个周期之后再来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到时候我肯定给您打电话。那我就现在先去订药了啊，谢谢。
0: 好好好，抓紧报名申请啊。好、
1: 哎、
0: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159-7955 400-159-7955。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了，
5: 埋怨他最

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

0: 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4: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啊，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膏，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4: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
4: 啊。
5: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 这个腰椎稍微。

0: 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
1: 嗯，
0: 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不发怵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散，而且有像那跟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大福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1: 啊，
0: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挨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
1: 吧？
0: 福老啊。因为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根本都看不出来。
1: 嗯，
0: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1: 嗯，
0: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1: 嗯嗯嗯，
0: 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1: 是，
0: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1: 嗯嗯。
0: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1: 嗯，
0: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取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
1: 嗯，
0: 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他马上就能答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服穿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记住。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了这是个大事儿。
1: 啊，
0: 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
1: 哦，
0: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回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

0: 变不成形，都是糖变。人现在的变全部成成、
1: 嗯、
0: 成那个形的，
1: 嗯嗯嗯，
0: 成条的啊，
2: 嗯，
0: 这是他的情况。
2: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0: 我儿子
2: 啊，
0: 嗯，
2: 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俩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0: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0: 哎，谢谢您，哎，
2: 再会。
0: 啊，再见，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2: 哦，
4: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
2: 啊！
4: 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 啊！
2: 好，
4: 这个时候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哎，
2: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您说对不对啊？
4: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2: 嗯，
4: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2: 啊，
4: 我是非常高兴啊。
2: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呢、
2: 啊、
4: 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4: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2: 哦，
4: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2: 哦，
4: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2: 嗯嗯嗯。
4: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2: 啊，
4: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2: 嗯。
4: 然后我又在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2: 啊，
4: 看不清楚。
2: 嗯。
4: 胀横。
2: 嗯。
4: 脑袋都胀了。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2: 嗯，
4: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2: 嗯嗯嗯，
4: 啊，这下完了，
5: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2: 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5: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2: 嗯，
5: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2: 就是嗯，
5: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2: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5: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

0: 事儿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儿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坐着拉还拉不出来。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
1: 哎，
0: 哎呀妈，
1: 多
0: 这一能
1: 好！
0: 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啊，
0: 好，
1: 胡椒老
0: 您
1: 膏
0: 放心
1: 会
0: 吧。
1: 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
1: 太
0: 何
1: 好
0: 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0: 对，
1: 先这样吧啊，
0: 好，
1: 祝
0: 谢
1: 您
0: 谢胡老，
1: 健
0: 再
1: 康
0: 见，
1: 快乐。好，
0: 再
1: 再
0: 见。
1: 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3: 小小夹层里的那个人，陪伴我漂洋过海，经过每一段
2: 北京时
3: 旅程，
2: 间早
3: 没
2: 上
3: 想
2: 六
3: 到。
2: 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4号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4号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6到22度。
6: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6: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6: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6: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6: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6: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6: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7: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

0: 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

0: 就永远活着。电影院的银幕上，红军团长田海青决意以死护卫主力突出重围，与师长荣云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告别。
1: 感觉到
0: 当田海青眼含热泪说出这句话，观影者不由得泪
1: 那是秋千回忆的。
0: 今年五四青年节，电影《浴血困牛山》在全国院线上映。这是一部没有流量明星，出品人宁可亏本也要拍出来的电影。选择在这个日子上映，是为了给牺牲的年轻红军过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节。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困牛山，英雄的山。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3: 我们这次西征是为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
4: 在甘西一带拦截我们的就贵军的两个主力团，现在至少贵军有三四个团跟在我们屁股后面，随时可以把我们扑倒，一口咬到我们的脖子。
5: 西渡吴江是唯一出路啊！
6: 板桥前线一营一连负责警戒，二连三连后退五里，构筑第一道防御阵地。二营在朱家坝西南构筑第二道防御，三营向南在关口北构筑第三道防御。
7: 我带五十二团把敌军主力引到困牛山，你带部分人向南撤退。
4: 牺牲五十二团，
7: 只要有人还记得我们，我们就永远活着。
8: 困牛山，撤！困牛山。

0: 更甚，只有我还活着。
1: 电影《浴血困牛山》的时长103分钟，电影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却以尊重历史的真诚叩问每一个人：山河无恙，英雄不朽，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1934年的十月，作为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行进至贵州石阡县境内，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为掩护军团主力突围，红18师师长娄云、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部分红军战士主动断后，把敌军诱至地势险峻的困牛山，用血肉之躯筑起阻击防线。红军战士依托悬崖峭壁与数倍于己的敌军

0: 军激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山头被炮火离遍，鲜血染红了山石。正像电影拍摄的那样，这时候丧心病狂的敌人逼迫老百姓做肉盾，把红军逼到悬崖边，令红军战士陷入两难绝境啊！开枪杀敌会误伤百姓，违背红军为人民而战的初心，放下武器将沦为俘虏，背弃革命信仰。那时候红军战士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在生死关头做出震撼天地的抉择。为了不伤害百姓，不做俘虏，他们选择集体跳崖。这一跃是对人民的赤诚守护，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英雄壮举。在电影中有一位号兵的角色，而现实中确有其人，他是52团的司号员陈世荣。当年他一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缠住了，幸运地活了下来，后来被当地人收留，一直在石阡县生活。爷爷说啊，敌人久攻不下，就压着抓来的老百姓走在前面挡子弹，战友们怕伤到老百姓，只能一步步往后退，最后被逼到悬崖边上，大家把枪砸了，死也不当俘虏，死也不伤老百姓，跳下了悬崖。陈世荣的孙女陈向梅说，
1: 爷爷对我说，上困牛山的前一天，因为误食了桐油，所以双腿发软，他是竭尽全力才完成了团长的指令。
0: 在44岁的陈向梅的记忆里，逢年过节爷爷都会去困牛山祭拜战友。2000年重阳节，年过八旬的陈世荣走路已经非常困难了，仍然坚持去看看战友们。陈向梅说，爷爷喊我到坟前磕头，对我说，这是我的战友，也是你的爷爷，你不光是我的孙女，也是他们的孙女，我不在了，你要继续来给他们上香烧纸，永远不要忘记。第二年，陈世荣怀着对战友深深的思念，永远长眠在了困牛山脚下。
2: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功能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3: 当兵就要当红军，配合工农杀敌人。
0: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头发花白的陈德昌每当轻声哼起这首歌，心中总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这首曾流传于中央苏区的民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是他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歌曲，从小陈德昌就时常听到父亲唱起，在心里深深埋下了种子。他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经常和战友们唱起的歌，有时候他也在思索父亲唱歌时候的心境，或许那些跳崖牺牲的战友们会在低沉的旋律中一个个都活过来吧。那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悲壮往事啊。陈德昌的父亲就是陈世荣，原名何不荣，出生于1915年，籍贯湖南郴州市汝城县。9岁的时候父母双亡，12岁参加了游击队，从家乡出发到达了井冈山，在红六军团18师52团任司号员。1934年8月，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2师6个团，共计9700多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陈世荣当时19岁。10月5号这一天，红六军团5个团进入到 贵州省铜仁市。

0: 不料被敌军先抵板桥设防，敌我近在咫尺。10月16号，困牛山战斗打响了，军团从朱家坝向南转移，准备二进甘溪出时间。红十八师师长娄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领800多名红军战士断后，目的是拖住全部敌军和地方民团。困牛山山势南高北低呀，随处可见悬崖绝壁，像一头巨牛静静俯卧着。当年的石阡百姓还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为了防止野兽侵袭，每年都烧山，山上杂草丛生，树木稀少。陈世荣生前向家人回忆，红军刚上困牛山就听到土匪打枪，发觉被埋伏了。红军和敌人血战，师长娄云率领200多人冲出重围，但由于头一天部队误食了桐油，许多战士拉肚子了，加上老百姓被敌人裹挟走在前面，不便展开战斗。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部分红军一步步被逼到了湖井沟悬崖边上。陈德昌说，当时他们连长就喊，把枪甩下河去，一起跳崖，我们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呀。父亲说，跳崖的时间在下午，他知道崖很深，但他怕伤到老百姓，没有狠狠地打，他也不愿做俘虏，宁可跳崖。陈世荣个子小，又拉肚子，浑身没劲儿，跳下去就被一根藤给缠住了。等敌人散去，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抓着藤从湖井沟爬了出来，把身上的号和马灯藏了起来，沿着黑滩河往出走。一起爬出来的还有两个幸存的红军战士，他们到了川洞这个地方就分手了。陈世荣从就说，他还是个娃娃，杀他搞哪样啊，杀了是弹血。就这样他被救了下来了。后来陈世荣被当地人陈国善收养了。我爷爷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啊，我父亲头上的弹伤都生了蛆了。后来我父亲改了陈姓，定居在马槽西村，在这成了家，一直给我爷爷啊养老送终。对于电影《浴血困牛山》的上映，陈德昌说，
1: 我认为这不仅是看一段历史，而是在看我们湖北的内陆，尤其是看到这些年轻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当俘虏，依然跳下悬崖，让我不禁潸然泪下。作为红军后代，我终于明白，血脉里流淌的不仅是基因，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与担当。我们定当用一生去守护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太平盛世。
2: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当年的困牛山村属于石阡县和思南县的交界地带，两县对这段悲壮的历史都没有记载，因此一直尘封着。上世纪70年代，当地公社还组织群众下河打捞红军战士的遗骨，但是很少被外界知晓。2001年，38岁的杨佑柱任石阡县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一次偶然的机会啊，他接触到困牛山战斗的相关资料，他问身边同事，困牛山到底在哪儿啊？没有人能说清楚。杨佑柱曾在乡镇工作，有不少熟人朋友，他就托人四处打听，后来听说龙塘镇有困牛山这么个地方。

0: 我呀，在龙塘镇找到了困牛山村，一去呀，就碰到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亲眼看见红军跳崖，还有其他的目击者，他们呢带我去看了跳崖的地方。杨有柱说，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杨有柱走访了困牛山村以及周边10多个村庄的100多名亲历者、亲历者后代和幸存红军的后代。其中目击当年红军跳崖的村民9人都已经80、90岁的高龄了，而能确认身份的幸存红军已经全都离世了。为了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杨有柱多次专程到贵阳，恳请一些老党史专家帮忙搜集资料。他们听说了以后啊，都很感动，想到实地祭拜，但那时候从贵阳到石阡坐车要2天，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我就在石阡做实地调查，他们帮忙丰富完善资料，有的专家呀，甚至到北京去军事博物馆抄录资料。2004年是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杨有柱拿出自家准备购买小轿车的10万块钱，自费出版了心血铸成的《困牛山红军壮举》一书。要是有人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供世人铭记，那该多好啊。杨有柱的心中始终有一份放不下的心愿。2026年，《浴血困牛山》电影正式上映了。20余载，历史尘埃终拂去，从青丝到白发的杨有柱说，我也圆梦了。
1: 困牛山走上荧屏哈，是我一直的梦想，今天算是梦想成真。电影《浴血困牛山》讲述了困牛山战斗中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的悲壮故事。困牛山战斗呢，粉碎了敌人围歼企图，红陆军团18师52团800多人胜利断后，红陆军团主力胜利突围，实现无皇回师，完成了长征先前探路的任务，为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战役力量。在困牛山上战斗到最后的红军战士啊，临死不误伤被敌军胁迫走在前面的老百姓，临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为革命、为人民英勇牺牲。
0: 如果说杨有柱是困牛山英雄故事的挖掘者，那么电影《浴血困牛山》的总出品人、总制片人张叔平就是这段历史的光影摆渡人。出身军人家庭的他，2021年底偶然看到困牛山红军壮举的新闻报道，当即就被深深震撼了。2022年初，他只身前往石阡县，看到困牛山上的纪念碑和众多无名烈士墓，听着当地百姓代代相传的红军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英雄故事，他的泪水夺眶而出啊。他说，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啊，我要把它拍成电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未涉足影视行业的他，决定自费投资拍摄一部关于困牛山红军壮举的影片。他邀请军事专家全程指导，严格依据杨有柱的调研资料与红军史料创作剧本，耗时3年打磨细节，大到战斗场景、行军路线，小到战士服饰、饮食细节，都力求贴合史实。作为影视圈新人，张叔平顶着资金压力、自然环境阻碍和拍摄的危险，许多人被他的执着打动了，也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帮助。演员拍摄战场戏受伤了，石阡县给剧组设立了绿色通道，全力救治。剧组缺少物资，当地百姓自发地送来了热饭热

0: 饿菜等等等等。电影正式上映前，有人建议用有噱头的电影名来吸引观众，被张淑平拒绝了。他说，我宁可亏本，也要力争真实还原历史，让英雄在银幕上永生。浴血困牛山不是商业片，纵然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每一帧画面都充满诚意和对先烈的敬意。今年五四青年节，浴血困牛山正式全国公映，选择这一天是张淑平的深情致敬。当年跳崖的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0岁，与当代青年年纪相仿啊。他希望用这段跨越92年的光影对话，把长征的精神注入当代青年的血脉。
1: 当时困牛山小红军牺牲的时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那很多人是没有留下名字的，那么我们如何去纪念他们呢？当年他们牺牲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胜利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知道中国还有青年节。跨越90年，让他们过一个新时代的青年节，因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是很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想五四青年节上映呢，也是我向我全社会的一种表白，这些英雄们他们还活着，他们的精神永远年轻。我们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永远活着。这句台词其实也是一个呐喊，呐喊我们全社会，来关注英雄的故事，关注我们的红色历史，让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能激励我们。
0: 如今，困牛山曾经荒凉的山上，松柏长青，曾经闭塞的山村因红色文旅发展焕然一新。那段尘封的英雄故事被搬上课堂，融入宣讲，成为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精神养分。退休后的杨佑柱仍在坚守，继续完善史料，传承红色故事。张淑平仍在奔走，带着影片开展长征沿线展映，让更多人铭记这段历史。只要有人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二十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四号五点前后转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十四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四号两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16到22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4: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8: 据北京晚报消息，曾经在电影《鸡毛信》中扮演海娃的著名演员导演蔡媛媛，2026年的5月29号凌晨在澳门去世，享年84岁。电影《鸡毛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也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澳门电影协会5月29号发布讣告，称蔡媛媛的离世是澳门影坛乃至中国影视界的重大损失。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一封鸡毛信的时代记忆。
9: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10: 爸爸，我在这儿呢。
11: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0: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11: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0: 啥事儿，爸爸？
11: 送封信。
10: 送信啊？给谁的信？
11: 张连长。
10: 张连长，鸡毛信。
11: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0: 哎，
11: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0: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
8: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某抗日民主根据地有个地方叫龙门村，村子里有个12岁的放羊娃叫海娃，他的爸爸老赵是民兵队长， 他自己是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每天都是一边在山上放羊，一边站岗放哨，观察敌情。如果发现鬼子从据点里面出来扫荡，海娃就放到消息树通知狗娃他们和村子里的乡亲们。秋收季节到了，山底下平川地炮楼里的日本鬼子要进山抢粮食，炮楼里就剩下鬼子的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队长老赵得到了炮楼里自己人烧出的消息和一张攻打炮楼的进攻路线图，他准备把消息和进攻路线图交给八路军的张连长，以便攻下这个炮楼，拔掉这根钉子。他给张连长写了封信，并把信件粘上鸡毛，让海娃务必送给张连长。海娃看到鸡毛信，知道这封信十分紧要啊，他就赶着一群羊做掩护，到三王村给张连长去送信。海娃赶着羊走到一个山沟里，没想到迎面碰上了鬼子，他急出了一头汗，着急的不是自己啊，而是那封鸡毛信啊。海娃小脑筋一动，急中生智，他扑到老头羊身上，把鸡毛信拴在了羊尾巴里面，瞒过了鬼子小胡子队长。鬼子小胡子队长看中了海娃的羊群，让赶着羊群跟他们走，饿了就准备烧羊肉吃。一路上鬼子伪军打骂折磨海娃，到一个村庄就翻箱倒罐乱抢粮食，晚上又把海娃最心爱的羊羔给吃掉了。海娃恨透了鬼子啊，他决心一定要完成送信任务，找到八路军叔叔，打死这群狗东西。但是鬼子把海娃看管得很严，晚上睡觉的时候鬼子睡得满屋满地，就把海娃挤在屋角里。海娃趁着鬼子伪军睡熟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鸡毛信从老头羊尾巴上取了下来，放在衣袋里，高兴地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出了几里路，天大亮，当他歇口气的时候，发现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忙回头去找，在山路上大海捞针似的，但总算找到了。可是后面的伪军也追上来，又把海娃给抓了回去。
5: 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0: 谁跑了？去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5: 去你妈的！
10: 你打我呀！
5: 开小差啊，回去。

0: 万能杠，您的购物新选择。咱说海参是海拔珍之首了，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但是海参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咱说咱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那是刚刚有名了，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在辽刺参当中，那海补养效果最好的就当属咱们的海参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一个收听，因为最近咱们欢乐购呢也是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啊，
0: 是
1: 可以说是直接对接到了厂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
0: 哎，
1: 也是这个海参购物节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推荐一些咱们正儿八经大连产的当地的好的辽刺参，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也是联合了有20多年企业时间的这个老企业老品牌，咱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炸一波福利。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就包括现在你说科技啊医疗啊这么发达，我们能够在海参当中提取到50多种对身体有益的营养元素，
0: 是的，
1: 像调节咱们体质免疫能力的那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海参含量非常高，还有像一些钙呀、铁呀、锌啊、钒啊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海参当中也有，还有18种的氨基酸。那我们为什么说吃海参增强体质对肾好，那是因为海参当中含有精氨酸，这是构成咱们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分，
0: 没错。
1: 还有像硫酸溶骨素啊、刺身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啊等等等等，我们把海参呢称为海洋的大富翁，它就是营养的宝库。那么二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的稀缺性、珍贵性。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呐、报道啊，就能知道咱们大连当地产的辽刺参其实每年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0: 是，
1: 但是它的销路很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吃海参的、买海参的朋友，你跟他一提，你说这个国外进口的，或者说山东的、福建的、大连的，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选择的是咱们大连的辽刺参。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保真啊，一定要是咱们大连当地的品牌、当地的企业、
0: 是的
1: 当地的辽刺参才行。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咱们想买辽刺参的话，价格怎么样啊？就会偏高一些、偏贵一些。那么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方茜也跟大家介绍过海参，你说同样是咱们大连的，其实它也分3、6、9等，那怎么分呢？我们买海参呢有一个窍门，叫做能买年限长的不买年限短的，能买个头大的咱们不买个头小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这就造成了同样是大连的辽刺参，为什么市面价格有高有低，那有的海参怎么就卖到200-300块钱一斤呢，有的海参就卖到100来块钱一斤呢，就跟它的年限个头有关系。因为海参它自身的年限越长，也代表着它自身的营养的积蓄越充足、越充沛。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海参王。
0: 海参王
1: 什么样的海参能被称为王啊？是海参王级别的。那首先年限咱肯定不是说1年、2年、3年、4年的，至少要达到7年以上。那我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呢，平均年限都是8年左右的。那这么长年限的个头，它肯定不是1斤20个头、15个头，甚至都不是10个头、8个头，而是1斤5个头左右的。甚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见过、没吃过这么大个头的辽刺参，
0: 是
1: 这个在咱们线下的专门店一般都当做镇店之宝来进行销售。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0: 哎，
1: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王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0: 是
1: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海参王品质这么高，价格这么贵，那我想要日常进补，我想给父母吃、给老年朋友去吃的话，那你这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住啊。所以说咱们海参购物节活动的力度就体现出来了。
0: 是的，
1: 不光海参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海参王级别、海参王规格的，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要按照市场价33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你买3斤是不是就得将近10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3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3斤再给你送3斤，这就是多少了？
0: 6斤了！
1: 6斤海参王999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0: 咱还有惊喜，
1: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 我就送你这海参王
0: 啊，
1: 再给你加赠2斤的海参王。那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0: 哎，
1: 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
0: 哎呦，
1: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0: 那当然了。
1: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
0: 嗯，
1: 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2袋的海参馅水饺，
0: 哇，
1: 2袋的海螺馅水饺，你是蒸煮煎都可以啊。
0: 哇，
1: 这4袋饺子以往在咱们团购节目当中也得卖到100多块钱。
0: 是啊，
1: 今天当做赠品全部赠送给各位，一通电话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赠品海参粉、虾仁、海参馅的饺子，
0: 嗯，
1: 还有咱们8斤的海参丸，您是可以亲自验货的。
0: 太优惠了，
1: 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厉害了啊！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的海参王啊，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
1: 嗯，
0: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的套组，整整8斤海参王只要999块钱，单合到1斤，刚才我算了一下啊，124块钱，就124，特别优惠的一个价位了。而且今天只要成功订购的朋友，咱不仅仅是有8斤的这个海参王，
1: 嗯，
0: 还有2桶咱们蓬莱阁的冻干海参粉，
1: 对，
0: 还有2袋虾仁，还有2袋海参馅的水饺，2袋海螺馅的水饺，这一大家伙下来，整个的价格999块钱，
1: 没错，
0: 特别优惠了，
1: 嗯，
0: 而且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这样一个价格，赶紧去抢啊！所以现在外边抢线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也是迎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丁海参呐。
1: 哎，您好。
2: 999是吧？身王呢？
1: 对，
2: 不是别的吧？
1: 不是别的，咱就是身王。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1斤发好5个头的身王，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一斤呢？啊，
2: 是是是，
1: 嗯，
2: 我就是听着便宜，
1: 便宜，
2: 我就怕给我送的不是这个
1: 啊，是这个。
2: 哎呀，就像您说的是这个海参丸，
1: 海参丸，
2: 那给我也送上一套，
1: 送一套没问题。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咱们司机师傅开个小车就给您送去了。
0: 是的，
1: 快的话可能今天早上听的节目，下午就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0: 哎，
1: 啊，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生堂的海参王，
0: 嗯，
1: 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再送你2袋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水饺，再加上2袋的海螺馅水饺，
0: 嗯，
1: 这么多的东西打包售价999，只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活动当中。想要抢店的朋友，最后2分钟倒计时，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

0: 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最后两分钟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对，
0: 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
1: 哎，
0: 海参呐，
1: 啊，咱也来一套。
2: 现在还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赠品挺多的、
1: 啊，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丸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两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两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身馅咱们海参馅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的水饺，各两袋。一共的话是四袋
0: 水
1: 饺，
0: 水饺，
1: 哎，你就这四袋水饺，咱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
0: 啊？
2: 送上一套，
1: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八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花亮告您的购物新选择，
3: 在生活当中怎么养护我们的心脏，平常就应该多补充辅酶 Q10 了。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同仁堂2026款的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也是正式上线了，所以说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1: 那为什么说现在人一提到说心脏不好啊，你说我这个心脏憋闷啊，不舒服呀，包括像一些心慌啊这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联想到这个辅酶 Q10 呢？
0: 是啊，
1: 其实这件事儿啊，早在80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苗头。当时美国的一个博士叫做卡鲁福，他就通过实验啊，发现了我们的心脏当中呢，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种辅酶 Q10 的物质，它也被称为什么 COQ-10，
0: 是
1: 它的一个化学方式。说白了呢，它是属于一种酶类。其实这种酶类呢，它在我们的身体器官当中啊都有，只不过呢是心脏最为活跃，心脏每日消耗掉辅酶 Q10 的量是最大的。那经过研究发现呢，咱们这个年纪越大越长，我们体内的各式各样的营养元素呢都会出现流失。那心脏它因为需要辅酶 Q10 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同理呢它的消耗量也比较大，所以经过研究对比发现，年纪大的人像60岁70岁的人，他的心脏的一个状态照着年轻的比如说30岁20岁40岁哈，它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上。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非常容易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它是一款来自于大品牌我们南京同仁堂的辅酶 Q10， 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什么，它是一款软胶囊。
0: 软胶囊，
1: 因为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买的一些片儿剂啊，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因为你做成片儿的话，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有些朋友就觉得不纯，这里面杂质太多，所以为什么要推荐这个软胶囊？易吸收，含量高，每100克当中我们所富含的这个辅酶 Q10 达到了11.44克，
0: 没错，
1: 也就是换算下来一粒的软胶囊就高达40毫克的辅酶 Q10。
0: 哎，
1: 按照我们成年人的标准量，它是顶高来补充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的说明书不需要你去每天大量的去吃，您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就可以了。而且软胶囊呢还更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再给大家夸一句，因为它是2026年的一个全新升级款，
0: 今年的新款了，
1: 不光是含量高品质高，而且它这个材质我还觉得非常的不错。因为你看现在天气热，如果大家平时吃过这种胶囊类的产品，会发现怎么样都化了，粘
0: 到
1: 一
0: 块了，
1: 粘到一块，感官这个感官特别不好，是吧？但是这个、
4: 有群雄争霸，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了。
5: 咱们书归正文，这些太监们呐、啊，现在可倒了霉了，被追的那是哭爹叫娘，被杀的是人头滚滚。有些男人呐、啊，他本来不是太监，就是因为啊，这体内的雌激素分泌的比较旺盛，哎。看起来扭扭捏捏也跟着遭殃了。
6: 嘿嘿，死太监哪里跑，看我剁了你。
7: 哎呀，别杀我，人家不是太监呐。
6: 什么？不是太监？你怎么走起路来啊扭腰撅腚的？
7: 讨厌了，人家只不过是一个伪娘了啦。你看我是有胡子的。
6: 你快给我死去吧。啊呸啊，好嘛，这假太监都杀了，更何况是真太监呢？那是尸横遍地呀！这十常侍里边的赵忠、程况、夏运、郭盛被追赶到翠花楼前呢，让这个乱刀士剁成了肉泥、饺子馅儿了。还有这个大太监张让和段圭，一看这大事不好啊，带着手下的武士亲信冲进了内宫，把这汉少帝和陈留王啊给抢跑了。哎，要拿他们当人质。

0: 这就好比打扑克的时候手里边转着大小王，这总感觉心里有底呀。但是啊，这回可不一样，几个死太监竟敢绑架皇上和王爷，那引来的就是无尽的追杀呀。这宫里边一乱呢，曹操的头脑呢还是比较清醒，哎，先是派人组织灭火，然后马上找到了何太后让他主持大局，再有呢就是率领人马追赶张让、段珪，寻找皇帝和陈留王。
1: 咱再说这汉少帝刘辩被这群太监呐、反贼呀、劫持着，早就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一路是跟头把式跑到了北邙山，后边的追兵啊可就上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那是铺天盖地好几路人马是滚滚追来啊，大队人马往上一扑，起就咔嚓，起就咔嚓，这顿砍杀呀，这死太监张让手底下的人呐可就不剩几个了。这死太监一琢磨，哎呦，想跑那是不可能了， impossible， 得嘞，我呀落个全尸吧，孤得白了世界。这临死之前呢还整了几句外语，他是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投河自尽了。段珪一看，哎呦，我得向老张学习，我也要投河。他还没等跳呢，这将军闵贡带人就杀到眼前了，嘿嘿，你就死在这儿吧，死太监啊！噗噗噗噗，气球咔嚓啊啊，噗噗，就把段珪这老家伙砍得跟一个散装的乐高似的。
0: 这皇上王爷这小哥俩算是得救了，

0: 替万岁传旨，董卓，你既来保驾，又是朝廷命官，免礼平身吧。
1: 谢万岁，谢千岁。
2: 嘿嘿，董卓啊，心里有数了，这回进京啊，就是来擒王来了，找机会啊，我得独霸朝纲。这汉少帝软弱无能，废物一个呀，等我以后找个机会就把他废了，立这陈留王刘协为皇上，做我的傀儡呀。
0: 咱们书说简短，老贼董卓保着皇帝和陈留王奔着京城可就来了，他指挥大军在洛阳城外是安营扎寨，汉少帝刘协是回到了皇宫，见着了何太后，娘俩呀那是抱头痛哭啊。这小皇上没有别的能耐，那就是掉眼泪啊，甩大鼻涕啊，属于专业型的。可是还没等他哭完呢，这母亲何太后就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皇儿啊，咱家丢东西了，传国玉玺不见了。
2: 好家伙，当皇上的把印还给丢了。这传国玉玺啊可了不得，传说呢是在春秋时期被一个樵夫卞和发现献给楚王的，就是那块啊赫赫有名的和氏璧。完璧归赵的故事，哎，说的就是这块玉。后来呢，秦始皇统一六国，命人呢在这块玉上是雕刻上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八个字，作为传国玉玺。后来呢到了刘邦手里，一直在汉家江山里面传承到现在的汉少帝这儿啊，那是有800多年了，没了。这少帝刘辩怎么办呢？哭吧，他也不会别的呀，这大鼻涕是甩出了20多长，这裤子都湿透了。
0: 宫里怎么乱咱暂且不提啊，再说这董卓，那现在可是牛魔王做热气球，那牛气冲天呐，耀武扬威的，每天带着3000铁甲军在洛阳城里啊，那是横冲直撞，东门进西门出，把这老百姓给吓得鸡飞狗跳啊。没事呢，董卓呀还总跑到朝堂上去耍耍威风，不是捉弄捉弄大臣，就是吓唬吓唬皇上。折腾了几天呢，董卓就感觉差不多了，自己这个大姑爷也是这个大谋臣李儒跟他俩呀开始研究对策。
1: 嘿嘿，好姑爷，你老丈人我呀要干一票大的，准备把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给他换了，你看这好玩不好玩啊？
3: 哎，主公啊，我的岳父老泰山，我觉得您可以在温明园设下酒宴，请那满朝文武都来喝酒，在这酒席宴间您就把这事一说，咱们看看有谁不服。
1: 谁要是不服，我就把他嘎。
0: 第二天呢，老董卓在这温明园摆下了丰盛的酒宴，暗中啊布置好了刀斧手，在两廊之下就埋伏起来。你想啊，董卓发出的邀请，谁敢不来呀？这么大一个军阀头子，那得给面子呀。文臣武将是陆陆续续是赶来赴宴，前后啊来了100多人呐。酒席宴间，董卓舔着个大草包肚子坐在中间，好像是一只大牛蛙成精似的。身旁啊站着姑爷李儒，还有4位将军，那是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哎，他们4个小子呀、啊、给董卓当保镖。
2: 酒过3巡，菜过5味，这个老董卓把手一挥，这乐队歌手架子鼓啊就停止演奏了。
1: 列位，今日董某是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2: 此话一出，这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啊，各位大人是侧耳倾听。
1: 列位，在老夫看来，咱们的天子这个小皇帝软弱无能，不能掌管天下大事，我想把他给废了，让陈留王刘协上来当几天皇帝。列位大人是同意呀，是同意呀，还是同意呀？
0: 这文武百官都懵了啊，傻了。好家伙，换皇上你是要造反吧？但是啊，谁也不敢吱声，他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是噤若寒蝉。一时间呢，温明园静得吓人，掉地一根针都能听得见。
1: 嘿嘿，
2: 董卓得意是怪眼圆翻，左右扫视大伙儿，
1: 我呀不是针对谁。

0: 哎，我是说在场的各位，你们都是乐色。
1: 这董卓啊还没嘚瑟完呢，啊蹭，旁边就站起来一位，双手这么一掀，啊咵嚓，把这餐桌啊就给推翻了。老贼，说我等是乐色，我看你才是垃圾。你有什么权利妄议废立天子的大事？难道说你有篡逆之心不成？
0: 哟呵，董卓定睛一看呢，站起来的这位呢正是并州刺史，现在被任命为京师防卫的执金吾丁原丁建阳。嘿嘿，还真有不怕死的。董卓那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色都变紫了。丁原老儿，你挺厉害呀，你肯瞅我？
2: 哎呀，瞅你咋的呀？
0: 你再瞅一个，
2: 我就瞅你了。
0: 再瞅眼珠子给你挖喽！
2: 你来呀，我嘴给你撕开。
0: 嘿，顺我者昌，逆我者死。难道说你要试一试老夫的宝剑锋利不锋利吗？说罢呀，苍啷啷啷啷，这董卓啊，把这宝剑可就拽出来了。他是大步直奔丁原。
1: 这丁原也不让呛啊，他是推雁吃摁崩簧，苍啷啷，把这宝剑也拽出来了。
3: 董老贼，今天我就要为天子除奸。
1: 两位大佬就要当场妄议。
4: 嘿嘿，我愿凭借着火眼金睛和那如意金箍棒。
0: 那怎么还是猴啊？
4: 是凭借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游说那吕布。
5: 买猪蹄可一点都不便宜啊，两个猪蹄就得卖到50块钱。像我们今天一共是10袋的话呢，就是5斤的猪蹄，团购价格是只要199块钱的。换句话来讲，一袋的这个猪蹄，半斤的才合到19.9块，是不是特别划算？
6: 嗯，
5: 前50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期间打进电话，我告诉各位还没完，咱买10袋，我再给你送5袋。各位什么概念啊？15袋的猪蹄，7.5斤的大猪蹄子，对不对？平均一袋的话才合到13.2块。你要知道咱们在熟食店买的话，你买两个猪蹄就得上50了。
6: 是啊，
5: 咱今天这一袋半斤的才合到13.2块，多划算，
6: 特别合适。
5: 所以说爱啃猪蹄喜欢吃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6: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咱们这个菜啊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开袋即食，
5: 歇
6: 吧
5: 歇
6: 吧，咱就是一道名菜了啊！这个炖猪蹄谁不爱吃？关键就在于这个价格。咱说市面上这个大猪蹄子也挺贵的，
5: 是。
6: 但是今天咱们带到节目当中，整整是15袋，7.5斤的重量啊，199块钱，而且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你看线上已经有听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猪蹄儿啊？
5: 哎，你好，来一套。
7: 喂，你好，猪蹄儿我要一套，不是那个切子小的吧？
5: 不是那种小的，咱们正儿八经就一袋，它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大猪蹄子。这个咱拿回去需要你自己啃啊，我不是给您做的那种分割，它是连肉带筋的，特别好吃。
7: 啊，不是那个小的就行，给我订一套。
5: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啊。像这种熟食啊，咱们去到商超、去到超市里买的时候，有那种成盒的，还有成大袋的，然后一打开了以后，5-6个那种小袋包装的，那种一般就是分割的比较多。
6: 对，
5: 他可能说这一只猪蹄啊，它这个前面这个前蹄前脚的这个地方给你切下来一块，中间切下来一块，后边给你切下来一块，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就感觉不实惠，因为有很多这种切割的小段的，它里边光剩骨头了，连肉连皮什么都没有。
6: 嗯，
5: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不光是好吃，你看咱是炖猪蹄，
6: 像
5: 牙口不好的一些叔叔阿姨，咱也可以放心去吃。
6: 是的，
5: 味道特别入味，而且还是拿中草药杜仲啊、当归啊，这都是好东西啊，给您炖出来的。同时呢，还说是跟咱们这个熟食店买的猪蹄的样子，它是一模一样的，
6: 一模一样。
5: 哎，这样的话，你拿回去你自己啃，你做个猪脚饭呢，你做个这个猪蹄面呢，是不是特别的香？
6: 嗯，
5: 哎，一袋就给你做到半斤。咱们今天是买10袋，再给你送5袋，到手15袋，7.5斤的大猪蹄子。
6: 对，
5: 团购价格只要199。我刚才不说了吗？咱合到一袋就13.2块，
6: 是
5: 特别的合适啊！想要抢订的朋友，爱吃的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打电话，
6: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吧。您好。 订猪蹄儿啊。
5: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8: 啊，那个我。

0: 啊，那个十五袋那是、啊。
1: 对，十五袋咱是7斤半啊，7斤半的猪蹄儿。
0: 哦，要那我那、
1: 啊、对。
0: 你要上熟食店，你去买两个、
1: 啊、
0: 都得50块。
1: 啊，那对呀、啊，可贵了。现在我跟你说，猪蹄儿特别贵、嗯。你这是去熟食店，人家给你做好的、熏好的、卤好的。你如果去菜市场上，咱买那生猪蹄儿，就冷冻那猪蹄儿，你要自己拿家去炖去，那个一斤也特别的贵，是不是？咱这个我都是独立包装的，半斤一袋，然后一共是15袋，才199，特别划算。
0: 要那样的话，
1: 啊、
0: 您给我订。
1: 没问题，咱家都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啊。这个单独独立包装以后，你收到货，那大猪蹄子大小个头的，你一眼咱就能看得出来。
2: 是，
1: 看好了，满意了，199，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就现在这大热天，您家里有点这开袋即食的，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2: 对呀，
1: 工作一天了，满头大汗的，不爱做饭了，咱就拿出来两袋猪蹄儿，哎，你直接咱说拌饭吃啊，拌面条吃啊就行了，或者自己啃，喝点小酒也特别的惬意。
2: 没错。
1: 那如果说像一些叔叔阿姨，其实我还是建议你，咱可以放在锅里腾一下。有微波炉，你拿微波炉打一下；没有微波炉，咱们可以在家炖点土豆，是不是？炖点豆角，
2: 嗯、
1: 哎，
2: 都行。
1: 哎，放锅里，咱就简单腾一下。我跟你说，它因为这个猪蹄儿，它本身就是拿这个杜仲啊、当归啊，它炖出来的，
2: 哎、
1: 特别入味，特别软烂。你要是在家再一加热以后，哎呦，那皮啊，可以说是入口即化，味道特别的香。
2: 哎、对，
1: 我以往在节目当中怎么给大家推荐这个猪蹄儿？我说宁舍一口皮，不舍一口，宁舍
2: 一口
1: 肉，是不是？不舍
2: 一口
1: 皮、
2: 嗯，
1: 因为那猪蹄儿的皮真的特别的香，而且。猪蹄里边不光有肉，它还有什么？它还有那个筋。
2: 哎，
1: 大家平时为什么说爱啃骨头？其实就啃里边那小筋儿呢。
2: 对呀，
1: 特别的好吃啊！我们今天是199，而且是正儿八经咱大品牌聚发源的，这个是蚌埠在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企业，龙头企业。
2: 嗯、
1: 今天199的团购价，买10袋还给你送5袋，到手是15袋，也就是7斤半，
2: 7斤半两
1: 的大猪蹄子了、啊。
2: 没错，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
1: 嗯，
2: 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
1: 嗯、
2: 订猪蹄儿啊、
1: 哎？你好，订一套啊？
3: 哦，订一套猪蹄儿是猪蹄儿是吧？
1: 哎，对，猪蹄子。
3: 哎呀，来一套，来一套。
1: 嗯，好，节目结束以后为您延长1分钟的抢订机会，大家还有机会啊！199元，我们是买10袋送5袋，到手是15袋，7斤半的大猪蹄子，大家赶快来抢购，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1: 嗯，
2: 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欢乐购，我是方晴。那今天咱们也是有大事发生啊，所以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 嗯、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
2: 哎，
1: 今天咱们一整天的直播啊，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将围绕着一个我们金牌的合作商、
2: 哦、
1: 来给大家宣布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合作多年咱们大连玉成堂啊当地的企业，同时呢也是咱们欢乐购御用的这个海参专家，他们家呢24周年的店庆活动从今天开始啊已经正式起航了。在我们的线上，不论您是在我们的网络上还是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要给大家带来我们24周年店庆的一个福利的活动。像我们今天因为24年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哈，我们有一大批的老客回头客，所以说对于咱们玉成堂的产品经理来讲呢，这么些年很简单，那什么东西卖得好，什么东西能够代表咱们玉成堂，那在店庆活动当中就要给大家来团购什么样的海参。所以在我们玉成堂24周年店庆活动当中，今天这一档的直播我只给你推荐咱们玉成堂的头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高亚即食海参。
2: 哎，
1: 什么叫做高亚即食海参啊？就高亚这个名头就已经给大家公布出来了，我们的这个即食是怎么发的，不是传统的水发水泡，而是高亚，就像咱们平时在家发海参用那个高压锅压出来的一样。那这样高压压出来的海参，它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含水量更低，同时呢口感偏硬实一些的，
2: 对，
1: 哎，有嚼劲儿的。如果说你这个水大水发的，那海参发碎了发软了细嫩的，这样的话大家不喜欢也不值钱。所以我们24周年店庆活动给您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头牌的高压即食海参，口感偏硬。如果说您喜欢吃个头大的年头长的，口感偏硬含水量低的，你就选 择这高雅海参。
2: 没错，
1: 平均年限都能够达到5年以上，一斤发好单独独立包装啊，咱们这一斤里边就是8或者是9根，8个头9个头，你说这个个头大不大，营养足不足？
2: 是，
1: 这个在咱们线下专门店正常都要卖到300多块钱一斤。
2: 300多，
1: 就拿到咱们团购节目，因为你看我们跟玉成堂合作咱都20来年了，是不是？
2: 对，
1: 我们给大家团购优惠多少呢？999，999，您在线下店买3斤的高雅即食海参，通过咱们欢乐购买3斤，我还送你3斤，
2: 买3斤送3斤、
1: 哎，到手是整整的
2: 6斤了，
1: 999。那我们24周年的店庆活动，我觉得啊，送什么咱们力度大，我觉得送什么都不如直接给大家送钱，
2: 那当然了，
1: 我直接给你捡钱就得了。
2: 嗯，
1: 所以这厂家也说了，咱们24周年的店庆活动，你看10年我就给你减100块钱，咱24年20年了是吧？我给你减200块钱，今天团购价格，咱们6斤的高雅即食海参只要799，平均一斤就合到100多块钱出头。
2: 哎，
1: 而且这还没完，咱钱给您省了，咱礼数也得到位。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再送你2袋大连鸳鸯虾仁，再送你2桶海参小米粥，
2: 太优惠了。
1: 再送您5斤咱们品牌的鸡蛋，
2: 还有5斤鸡蛋呢。
1: 这些东西加起来799，就是咱们自己家司机师傅给您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所以有购买海参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也是咱们24周年庆的活动，所以这个力度跟以往肯定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依然是咱们非常受欢迎的玉成堂的高雅海参，人家这是好的啊，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整整是6斤的海参，然后799块钱。
1: 再给您
2: 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但是24周年庆肯定跟以往的力度它不一样啊。今天只要大家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我们还额外赠送给您2袋的虾仁，2桶海参小米粥，还有5斤的鸡蛋，整个合下来价格还是799块钱。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你看，刚说完，咱们电话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订海参呐？
1: 哎，你好，订一套。
4: 哎，你好。
1: 啊，女士。
4: 这个高压的海参是发好的还是没发的呀？
1: 都是发好的，就这高压，它指的就是它的这个发质的工艺，它和咱们传统的水发的不一样，它的含水量呢更低，而且你吃起来就有感觉，它的口感是偏硬一些的，哏哏啾啾的那种的啊。
4: 那一斤能有几个头啊？
1: 就8个头或者是9个头，就这个海参特别大，它不是说那种挂冰衣的化了以后就小，它实际个头就这么大，它冻着什么样你化完你就会发现它还是什么样的。
2: 没错。
1: 嗯。
4: 哦，那你给我订一套吧。
1: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就咱们线下店给大家去展示这个高雅即食海参呢，非常的简单，从冰箱里咱们正常水煮水发的拿出一根高雅的，配上一根，同样剪开袋放在2个碗里，你过个半个小时回来看，你看看哪个水多水少，一目了然。
2: 是，
1: 所以说大家想要追求这个海参的品质，尤其是你看马上就要转季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海参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对于咱们身体的调节呀、体质的调节是非常不错的，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还有18种的氨基酸哈。想要吃点海参，那你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买点好的？咱就说100多块钱一斤这个价格，你在超市里，在这个市场上能不能买得到？完全可以买得到。
2: 是，
1: 但是你买的是什么？是不是小的呀？15个头、20个头的，或者说一些圈养的，或者说一些挂冰衣的，水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今天平均合下来1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有24年时间历史沉淀的咱们老企业、老品牌，当地的咱们大连玉成堂，而且我们还是免费给您送货上门。
2: 没错，
1: 主持人说了不算，你亲自验货看好了才算。
2: 是，
1: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根次啊，满意了，我们原价999，我指的原价是什么？是咱们团购价格。
2: 对，
1: 999，我再给你减200，咱们799啊，到手6斤高雅即食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好礼相赠。所以想要参加咱们店庆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您好，订海参呢？
1: 你好，咱也订一套。
5: 哎，你好。
1: 你好。
5: 哎，您这个海参周年庆的活动还减钱是吧？
1: 对，咱们团购的活动价格啊，你看。 看999，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减200块钱，就是799，然后我再送你两袋虾仁，两桶这个海参小米粥，还有5斤的品牌鸡蛋，就搭到咱们这个6斤海参里边啊。
5: 哦，那等于是799块钱是几斤？6斤吗？
1: 对，咱高压海参的话就是6斤，到手6斤。
5: 哎呀，那挺适合的，现在买挺适合的。那这样吧，您给我送一套吧，要是吃得好了吧，冬天我就在你们家买。
1: 没问题，但是我跟你说，冬天可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2: 是，
1: 咱们今天不光是店庆，同时呢也是这个时节，大家买海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折扣，有一些优惠。等你挣到当头的时候，你说冬天大家。